0: 不啊，你讲啥？啊，伊人到完怎？伊嘛袂少岁啊呢。
1: 听讲哦，一只手的骨头断去啦，即马哦拢是因某在顾啦。
0: 哎呦，安尼真正是足辛苦的呢。
1: 而且哦，听讲哦，赛车弄到伊的迄个人哦，到即马哦还袂找到啦，因阿母拢唔知道要安怎才好。
0: 哎呀，这我有经验啦。像这款哦，无阿多追求事故汽车的情形哦，因会使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顶回哦，阮阿姐就去申请哦。
1: 原来是安尼哦，好，我赶紧打电话，甲你都白讲。
2: 提醒你，发生事故的时阵，若是对方肇事多余，也是业车无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拢会使照规定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障金。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警广的朋友您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彦田。适逢中秋与教师节连假，特别提醒大家，连假聚会欢庆，请多利用大众运输或指定驾驶，切勿酒后驾车。此外，面对各类投资或求职信息标榜高报酬、要求汇款都是诈骗，请时刻保持警觉，有疑虑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让我们携手营造安全的城市。最后，祝福全体老师教师节快乐，也祝福市民朋友月圆人团圆，假期愉快。

来自九九所演唱的《爱你九九》，8:11进入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有很多车流出现了。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好，在北部地区的话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一路往南来到的新竹路段都是车流很多。那从新竹系统一路往南哦，来到了头份路段，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南下，从三鹰开始到大溪龙潭高原路段，时速是20到40公里。北上的话呢，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要接国五，目前都是车流很多。北上从安坑到新店以及木栅路段，还有在南下的话呢，从南港到南港系统这边都是车多的。那当然呢，在国道五号一早呢就出现车多，南下从南港开始到石碇路段，时速都是40公里上下。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呢，这边是在国一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小客车跟油罐车追撞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在南下的27.9公里，刚过三重路段，这边的自行车那骑上来，那另外呢，在路肩还有停了一台小客车哈，这个状况也在进行处理。国一在77.8公里湖口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但是后方就是他这个后续是没有讲到说他的方向在哪里哦。在国一的77.8公里，在湖口路段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有一个铁制品料落在台84线东向0公里，在北门路段在外侧车道铁片掉落。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来自滨崎步所演唱的 Dream the Dream， 8:17。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好，那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好，那这个目前的交通状况如何呢？马上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谢谢，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今天这个往南的方向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这个杨梅休息站一路到新竹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这个汐止系统一上来一路到南港系统，这个外侧车道目前都是排队的车阵。提醒要往国道五号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南下呢，从三鹰一路到高原路段呢，目前呢也是车流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30到40公里左右，部分路段甚至都会降到40公里以下。

0: 下从茄东一路到香山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是可以慢慢的往上提升。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呢，南港到石碇交流道呢，目前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大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就可以往上提升的。那北上呢，在这个16.3公里外车车故障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头份路段，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交流道呢，目前是在实施高承载管制。那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您符合规定的话，就提早拉下您的车窗，然后进行检查，这样可以缩短这个行车的时间。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竹系统呢，一路到头份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靠近头份交流道呢，108公里开始呢就要降速了，主要受到稍早111.5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车流呢都还在疏解当中。往南呢，目前靠近三义交流道150公里开始呢，也是又要开始降速，一路呢要过了154公里之后呢，这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主要也是受到这个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54.5公里呢，这个内侧车道是布置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事故呢也是还在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个事故点呢，要请您呢提早变换车道了。往南呢，过了这个王田交流道一路到彰化路段呢，目前呢也是车多的情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从这个过了这个龙井交流道靠近和美交流道呢就开始要降速了，一路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往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了这个中投到雾峰系统路段呢，目前也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往国道六号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南下埔盐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原本如果您要从埔盐系统往南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来改道行驶了。那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呢车流都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了。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呢，目前呢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呢，平城系统以及埔盐系统，以国道五号这个南下石碇跟平林交道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您原本要从这几个交道进入高速公路，要请您呢提早来改道行驶的。那管制时间到中午12点就结束了。那相关的这个管制措施呢，驾驶朋友可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或者利用1968 APP 查询，也可以拨打这个1968客服专线来询问相关的疏导措施了。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在这里祝您行车平安，中秋佳节愉快。
1: 好的。谢谢琼慧，好好，拜拜。
0: 拜拜。

来自严明熙所演唱的《明月》。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到高雄九如，在365.2公里的内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掉落水桶了，提醒大家经过特别留意。在台61线南下99.4公里，在大山平交路口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再来台74线东向，从32到38公里啊，目前也是拥塞的情形。那先前在国一南下154.5公里3E路段四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施孝荣所演唱的《归人沙城》。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点金系统到高雄九如啊，这个地方有掉落一些水桶啊，也请大家经过留意在内侧车道掉落的。在国道三号北上48.3公里靠近树林路段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南下193.7公里刚过和美路段外侧车道三台车追撞事故，后方回堵了2公里。台61线南下99.4公里，大山平交路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哎爸，你要出门哦？
3: 对呀、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2: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3: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2: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3: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2: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3: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2: 好，
4: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自戴伦海斯所演唱的 Darkness。 8点36分，现在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持续车多，在国道三号南下从木栅到香山各个入口匝道实施高程在管制，那时间点从早上6点钟到中午的12点。而在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当中。台一线呢，在这个地方在436.5公里从水底寮到嘉禾路段，那这个地方会进行这个调拨的车道做措施哦。那目前呢是这个在北上的内侧车道是供南下的车辆来通行利用。台61线南下99到101公里大山到外埔路段呈现车多。那再来是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的 193.7 公里和美路段外侧有事故发生，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哦。那后方回堵了2公里。台61线南下 99.4 公里大山平交路口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艾拉·汉德森所演唱的《Glow》，8:41。好，现在呢，国道一号排出消息，之前在北上336公里内侧车道掉落的塑胶箱子，现在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呢，车多回堵哦，这边是在国三北上25.8公里莫栅休息站之前车多回堵的消息。台74线呢，在往西，好，这个地方是从快关端要准备进入国道三号啊，后方回堵2公里，那也请大家好依序的排队前进哦，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在台84线东向0公里，在北门路段外侧车道铁片掉落。台北市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持续车多，也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来通行。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呢，那很多地方一早就已经开始呈现车多，尤其是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接国五呢，一早就出现了车流，那一直到现在呢，也是越来越多啦。好，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好啊，那也不要这个太过于急躁，好，跟前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国道三号南下，从三鶯一路来到了大溪龙潭跟高原路段，时速都是40公里上下。那再来国一南下杨梅端，一路来到了竹北新竹系统等等的地方，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的。

来自林宥嘉所演唱的《怪情歌》。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的塑胶箱子已经排除了。好，那再来呢，台61线南下99到101公里大山到外埔路段目前呈现车多，那是因为呢，在这个平面道路有个改善的工程施作啦。好，那也影响到了99到101公里这边来。再来呢，国一北上351公里内线车道三台车追撞事故，造成后方都是车多回堵。那再来是台84线东向0公里外线车道有个铁片掉落。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流量持续增加当中，国五在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张雨农跟吴思贤《爱得深，爱得早》。8:50，现在呢，在国道3号北上25.8公里木栅休息区前呢、啊，这边都是车多回堵。在台74线西向，从快关端要回入哈、啊，要进入这个国道三号，目前都是有回堵的状况。目前呢，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哦。在国道1号北上的351公里内线车道，3台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那之前讲到说，在台61线南下255.9公里鳌谷路段内侧车道掉入的轮胎，现在已经排除了。好，那今天是中秋节跟连续这个教师节的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啦、啊，总共有4天。那今天的匝道封闭呢，是针对了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到浦沿系统，从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12点，南向入口匝道封闭。那从凌晨0点到中午的12点呢，针对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南向入口也是匝道封闭的。那高雄在管制呢，那这边是在早上6点钟到中午的12点啊，针对了国一的内湖到头份。那在国道3号的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是实施高雄在管制措施。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我做得到》。好，目前呢，在台六十一线南下48公里这边有抛锚车啊，在过了永安路段外侧车道，抛锚车停放在现场，不晓得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啊，或者是说车上的人有没有下车哈、啊，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国一北上351公里，在内线车道3台车追撞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27.9公里三重路段有小客车这个发生的就是停放在现场的状况啦齁，目前这个状况都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99.4公里这边的大轮胎掉落的情况也排除。最后是在台六十一线南下255.9这边是在内线车道掉落的轮胎都已经排除完毕。好，那现在在台74线呢，西向再从快关要准备汇入国三，都是车多排队当中，请大家依序的来前进。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持续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在9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蒋卓嘉所演唱的《远距离》。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先前的追撞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车多情形持续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3公里，之前也是发生过事故哦。那目前的后续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一些。在国道三号北上25.8公里，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个地方是在南下的77.8公里，在这一个内线车道先前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3公里长的车流消化当中。省道的部分，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路段交流道啊，这个地方是在外线车道有个铁片掉落。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61线南下48公里，刚过永安路段有抛锚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而现在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接国道五号呢，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已经启动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郑元欣。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合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桑田佳佑所演唱的《迈向明天》的进行曲，9:14。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422.5公里，刚过坎顶交流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在国道三号南下378.9公里，中寮隧道两台车追撞占用内侧。在台74线双

东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持续车多，在东向的2公里到38公里啊，那还有从这个雾峰要转国道3号南下匝道都是车多的。国道4号东向台中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匝道都是车多。台66往东19公里，在路间有行人误闯上来往西行走当中。好，所以说东向的朋友特别留意啊，在路间有行人逆向的走上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目前持续车多，在国一南下从王田到彰化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那有个铁钩啊，掉落在国一南下278公里嘉义系统到新营路段外侧车道啊，这个铁钩掉落的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吴凯儿跟林怡合作的歌《不得不舍得》，9:20，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278公里外侧车道铁钩掉落在现场了。那另外一个散落物呢，在台61线南下的259.2公里东11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东西散落。国道3号南下422.5公里刚过坎顶路段三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以及在南下378.9公里中寮隧道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持续车多。好，那今天是连续假期第一天呢，那相关的疏导措施在网站上都是可以查询得到。如果说你这几天呢要准备出门好的话呢，最好再还看一下说有没有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那你就可以适时的来做一些改道或者是调整了。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继续观看呢是来自吴宗宪牟利的霞旗，9:25了。好，目前呢在国营南下278公里，从嘉义系统到新营路段外侧车道铁钩掉在现场，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那还有散路雾是在台61线南下259.2公里东石一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东西散落在现场。好，那今天是中秋节，也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呢，很多人都要出游还是返乡哦。然后记得在路上的时候呢，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在路上行车哈，轮胎的检查也是非常的重要，你的轮胎该换的时候就应该换了。好，那你在这个市区道路行车的时候呢，也是要小心。好，那如果说你在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先打方向灯，同时呢，记得停让行人。好，停让的文化大家还是要来保持好了。好，那遇到行人在行专线行走的话呢，记得停让的。好，晚上你有饭局吗？还是说你要去聚餐等等的，记得喝了酒之后呢不要开车。那如果说你去一个可能会喝酒的场合之前呢，最好也不要开车啦。那最好是请朋友载，你搭小黄搭大众运输工具都是 OK 的，那你就可以很尽兴的吃完饭之后就可以安全的回家，也不用担心说啊我的汽车机车应该怎么办了。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好，那有个掉落物，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83.4，这边是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要往国石匝道内线车道黑色的塑胶桶掉落在现场。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鹽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鹽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鹽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阳光爱所以演唱的歌，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6.5 公里靠近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五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了。在国一北上 166.5 公里靠近台中系统刚刚接获到说在内侧发生了5辆车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提醒大家跟车注意安全。国道三号北上在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有大货车抛锚故障。国三南下 58.7 公里靠近埔顶一的路段前，在外侧车道也有故障车，那车上的人呢都有下车，但是好像还在推车，还蛮危险的。提醒大家经过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58.7 公里外侧车道有台抛锚车。那车多情形在台88往东的万丹到竹田系统这边都是呈现拥挤。国道三号北上 383.4 公里，那燕巢系统要往国石匝道啊，在内侧车道黑色的塑胶桶掉落在现场。台74线西向1公里，从快关要转国道三号南下匝道都是呈现车多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阿妹张惠妹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叫做 Are You Ready? 9:41。好，现在呢，台六十一线南下林口路段车都回堵到了8公里这边来了。在台六四往西的8里2要接台六十一线往南的匝道有抛锚车。国道3号南下103.6公里靠近加东路段前的内侧车道有白鹭丝在现场。好，那再来这起事故，5台车的事故啊，在国一北上166.5公里靠近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发生的这一起事故呢，后方回堵了1公里。而在国道3号北上准备进入关庙服务区，那这个地方是有大货车抛锚。在台88线东向从万丹到竹田系统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

听的这首歌曲呢，怕胖团所演唱的《我只想过着最普通的生活》。9:46，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6公里，刚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塑胶篮子掉落在现场了。台61线南下林口路段车都回堵到了8公里这边。国道3号南下103.6公里，加东路段前的内侧车道有白鹭丝在现场啊，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再来是台64线的西向8里2要接台61线南下匝道，这边有抛锚车，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了。也再次提醒大家呢，现在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接国5哦，这边啊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那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那有朋友说呢，在北上的20公里福德隧道前车多回堵哦，那而且呢还有很多车子有插队的行为，好，再次提醒大家提早排队哦，千万不要插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好，那也请大家好，在出门之前一定要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并且养足精神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那开车的时候呢，也要系好安全带，手握方向盘，也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

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你从春天走来》。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要接国五啊，都是车多回堵的哈。那目前的很多的车流哈，还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哈，提早排队哈。那也请大家不要来插队。而在台61线南下的林口路段车都回堵到了8公里这边，以及在国一北上286公里新营服务区内线车道塑胶拦子散落。

这首是来自放浪兄弟演唱的歌曲，9点54分。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389公里，刚过斜张桥，在外侧车道铁片掉落在现场。在北上的20公里，福德隧道前车多回堵到了哈、这个地方哈、有车多回堵，而且还有很多车子有插队的行为哈、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国一北上286公里，刚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塑胶盖子散落在现场。在台74线的西向2公里到0公里，从成功到快关路段，目前也是车多。

的情形。那现在因为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快关匝道移控的关系，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先来改道会比较顺畅一点点，现场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那之前大概15-20分钟之前有接获到说，国道三号南下58.7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抛锚车还有人推车的情况，目前这个情形后续是没有接获到排除的。那如果说你在这附近还是有看到的话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今天中秋节，但是这个天气还蛮稳定，而且很晴朗很炎热。好，那气象署呢也是稍早发布了高温资讯，针对了屏东县跟台南市这两个地方发布了高温资讯，是黄色的灯号。好，但是呢其他地方其实温度也算是偏高的，所以说你今天如果说要户外活动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多喝水，并且呢做好防晒的准备措施，慎防热伤害了。好，那气象署也提醒到说，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就是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午后的南部山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其他山区跟嘉义以南的平地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东半部的高温30-31度，西半部的话呢32-34，南部的局部地方也是有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而且呢紫外线也是偏强，但是呢夜晚跟清晨就很凉爽的啦，所以晚上赏月的话呢应该是蛮舒服的。好，那现在呢你正准备要上国道上面的话呢，记得车况的检查一定要检查好，你的轮胎呀、胎纹胎呀等等的，然后上路在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分心跟疲劳驾驶。节目的最后这歌曲呢是来自向慧琳 Angel Got Care 为爱走千里啦。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佳节愉快，我们下周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金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时间早上11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86公里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塑胶拦子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目前遭到移控管制当中，国一南下在北斗交流道的出口遭到有人骑着机车误闯上来，国道3号北上20公里靠近福德隧道前车多回堵，而且还有很多车辆排队跟插队。在国道3号北上389公里刚过斜张桥外侧路肩有铁片散落，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跟北上的三鹰到木栅目前的车多情形持续当中，而且呢也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来进行。在国道3甲东向从万方到木栅持续车多，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10.2公里刚过八里三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91到99公里从西滨到大山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挤的情形。再来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呢，之前在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大货车抛锚的情况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16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五台车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高工局提醒大家，今天是连续假期第一天呢，那国道的车流今天凌晨清晨的时候呢就已经涌现了，那预估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120百万车公里，是平常的年平均的 1.3 倍，那南下的交通量的话呢可能达到69百万车公里，那也呼吁大家在出门一定要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并且养足精神，开车时呢也是要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也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4: 早安，今天没睡过头吧？我是萧敬腾，早餐吃好一点，今天也继续奋斗吧。
5: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1: 嘿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0:08，早安，高炸 ，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10点笑眯眯。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从现在开始陪伴听众朋友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今天来到了115年的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也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先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这连续假期4天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吗？那当然，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行车的路上呢，记得打开警察广播电台，不只有全国网，还有我们各地分台，来了解最新最及时的路况消息。节目一开始先来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的389.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中线跟外侧车道有铁皮跟铁条掉落。而同样的国道，在国道1号北上的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塑胶盖子掉落。国道5号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还有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

都已经启动。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这个地方呢，因为有工程的关系哦，所以蛮堵车的。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呢，先帮我们改道行驶，来避开塞车的路段。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30公里到38公里之间，往雾峰的大里一到雾峰，雾峰转国三南下匝道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台74线还有东向的29公里到38公里大里一到雾峰，西行的4公里到0公里高铁台中到快关，这里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再麻烦您可以的话呢，就先帮我们改道行驶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大家知道吗？其实因为我们不管是假日还是不是假日，只要上班我们都会在，所以呢其实我已经刚休完假休完假回来直接上班，在大家休假的时候，所以呢在今天跟明天呢，我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关心最新跟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那也要来提醒您中秋节的相关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是9月25号嘛，第一天匝道封闭的部分在南下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五的南下石碇平林是会匝道封闭的，而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南下，则是从凌晨5点的时候开始，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所以目前呢，这两个路段的匝道封闭都还是在持续当中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的来留意。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武高架环北入口一上来有大货车不小心误闯，我们已经通知。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服务区，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导致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9公里斜张桥的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那有另外一个消息是在北上的389.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中线跟外侧车道都有铁皮跟铁条的散落，都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拥塞回堵，车阵大约8公里左右，真的回堵的蛮严重的哦。所以可以的话，建议南下的用路人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避开这个路段。再来台74线东向的29公里往雾峰，太平到雾峰的路段也是车多。再来西行往彰化4公里到0公里快关汇入国道三号的路段也是车多的，那单纯只是因为从台74线汇入国三快关路段车很多，没有发生任何的状况。所以如果您要改道的话呢，也建议您帮我们改道行驶，由台14丙彰兴路或者是直行到台74甲线牛埔匝道来汇出，来避开这些路段。排除的消息在台61线南下的48公里，原本说过永安有抛锚车，那现在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了。台8线因应中秋节的连续疏运需求，从今天开始一路到下个礼拜一有相关的交通管制。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也就是114.6公里到167.3公里，是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开放通行，4点半到6点半只出不进，而6点半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呢是夜间封闭。天祥到太鲁阁路段，也就是167.1公里到184.5公里，通行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晚上的6点，双向通行。净空时段是每天晚上的6点到6点半是禁止进入的，那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为夜间封闭时段。最新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5.8公里斗南到西螺路段，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那国四队正在赶往当中，还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听到歌曲来自 YOASOBI 的《勇者》，同时也是葬送的福利莲在第一季的 OP 片头曲。那他们的第三季什么时候会出来呢？我刚看了一下消息，会在2027年的10月。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动画的朋友呢，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了。不过 YOASOBI 也就是这一组团体呢，他们即将要来到台湾办演唱会，会是在明年的1月9号10号，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期待一下。

听到的歌曲来自 Ina The End， 这一首歌《革命道中》，同时也是《胆大党》这部动画的主题曲。我刚刚也查了一下这一部的下一季什么时候会播出，也是要2027年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下哦。一连两首歌曲都跟日本的动画有关系，分别是 YOASOBI 的《勇者》还有 Ina The End 的《革命道中》。时间来到10:22。中秋节连假的第一天，难免车流都会比较多一些些，所以请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行车的路上要多一点点耐心。那当然呢，这个也要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啊，才可以让我们的交通更为顺畅。刚刚有讲到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假期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匝道封闭，接下来来提醒您今天的高承载管制。是从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所以现在依旧是有高承载管制的哦。哪几个路段呢？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含高架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栅的匝道哦，都是有高承载管制。再麻烦您要多加注意，收费措施是采单一费率。差别费率则是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凌晨0点到5点是暂停收费的。再麻烦大家多加注意，也来建议你一下一些替代套路。如果您是要去宜兰的朋友，国道5号头城往平林，建议可以改走台九线；而国一国山新竹往返台南地区的，建议帮我们改走台61线。国道6号在南投往返台中地区，建议可以改走台63线；而国3雾峰往返国1的台中系统或国3的中港系统，建议您可以改走台74线或者是国道4号，来避开比较拥塞的路段。我刚好像一度有疯狂的打结。可能因为前面休假休了蛮长的时间，太久没有讲话了，大姐还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会持续努力。那要来提醒你一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三的北上389公里斜张桥外侧车道，原本说有铁片掉落的状况，现在是已经排除。而台61线在南下的48公里过永安，原本说有抛锚车占用外侧车道的状况，现在呢也已经排除了。有任何的路况，一样再麻烦大家。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曲，同时也是《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曲。刚前面两首都是日本的动画，那接下来我们转到西方，来自电影《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曲。那不知道你有去看了吗？这一部已经演到了第五部，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那这一次锁定在玩具跟新的电子产品上面的一些问题哦。那主角呢也变成是翠丝，也就是女生的牛仔娃娃。大家如果有看过《玩具总动员》的话，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找来泰勒斯来写了这一首主题曲《I Knew It》。I knew you。 时间10:28，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3.9公里仁德站北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而省道的台68线西行了8.1公里，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原本说国道三号北上的12.8公里木栅隧道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刚刚呢有回堵的车流，根据1968路网图来看，这个回堵的车流好像还没有消化，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呢再帮我们持续多一点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阿拉丁电影版的主题曲 A Whole New World 新的版本，来自 Zayn 跟 Zavia 的合作。

0: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完田入口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三队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回堵到了高雄的中正路，省道的台68线西行了 8.1 公里，新竹二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稍早有提到说在国三北上的木栅路段有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不过车流还没有消化。现在根据1968路网图来看呢，在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行速度是不到20公里的，就算过了木栅休息站一路到木栅车行速度也是不到40公里，安坑到新店也是不到40公里，所以可以的话呢，也建议我们驾驶朋友帮我们避开这个路段。
1: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2: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3: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2: 哦，说来听听。
3: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1: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3: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0: 景广气象站，
1: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0:36，中秋节以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来关心天气的消息。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请赖兴国来帮我们说明。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大概以今天的整体的天气来说，大概就是比较偏向是在大家比较偏向在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到了中午过后也要注意，就是在高屏地区还有台南以北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那另外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今天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高温大概是在30-31度，西半部高温普遍来讲可以来到32-34度，其中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甚至在南部可能有机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早晚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的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概是在22-24度，其他地区低温则是在25-27度之间。早晚会比较稍凉，稍微凉一点哦。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要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辛苦的说明，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42，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晴广全国网的十点笑咪咪。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给你好听的音乐歌曲以及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刚听到歌曲来自茄子蛋，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那要来提醒你路况消息了。其实每一次在播歌的时候啊，尤其是这种连续假期，路况一直跳进来，我都好紧张。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把歌先拉下来报路况，但想说还是让大家完整的听完歌，我们再来关心路况资讯。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97公里过宝山，有一台大货车，车号是 825X6， 车尾在燃烧，而且冒大黑烟呢，听起来好危险。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那同时，如果您经过有看到这一台大货车的话呢，可能也稍微跟它保持一点点安全的距离。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2公里斗六到古坑路段，路间有人骑着机车上来。省道在台68线西行的8.1公里，新竹二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排除的状况在国三北上389.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中线跟外侧车道掉落的铁皮跟铁条现在已经排除。而台61线在南下的10.2公里过八里山，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了。根据1968路网图来提醒您比较拥塞的路段，我们先从北部地区开始。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的圆山一路到五堵，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而在南下的中坜一路到杨梅也是不到40公里。比较严重的是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车行速度是不到20公里的。再来是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在南下从莺歌系统一路到关西服务区，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不过过了石碇之后啊，有稍微回来一点的，大概60到80公里左右，一路到头城。那过了头城之后就会一路顺畅。国一再补充一个，我在北上的堤顶一路到汐止系统，车行速度也是不到20公里的。中部地区比较拥塞的路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南屯到彰化，还有埔盐系统到园林，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而国道三号

的南下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乌日一路到雾峰系统，还有中心系统到南投，车行速度也都是不到4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永康到安定，还有南下的仁德系统路段，以及国道三号的南下，从新化休息站一路到关庙服务区，车行速度也都是不到40公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提到说我才刚旅行回来嘛，那我去了哪里旅行呢？我跑到了兰屿去，那去那边待了4天左右，真的享受了很漂亮的海洋，有机会在节目上再跟大家分享。那我想要讲的是呢，刚好有位歌手推出了他的新专辑，暌违6年之后数位上架，他是 Hebe 田馥甄，所以我这趟旅程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昨天，我整天都在听这张专辑，有非常多的惊喜，也很适合在旅行的时候听。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听到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曲《大船》。

要去什么地方？来自 Hebe 田馥甄昨天数位发行的全新专辑，回味六年，收割三年呐、啊。这张专辑也展现了他现在的人生阶段跟写照。他说，每一首歌呢，对他来说都是他发自内心的喜欢，唱出他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那每一首歌。

都有很多的故事，之后可以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昨天刚好在兰屿嘛，那就在等船的时候，在听专辑第一首歌又是这一首《大船》，所以想说今天刚好可以来跟大家来做分享。这一首歌呢，还跟杨世轩来合作，

听完了 Hebe 田馥甄的音乐作品，刚刚的那一首来自 Ella 陈嘉桦《废》，收录在她的《Bad Habits》的专辑当中。时间10:5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1.8公里。原本说过竹北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王田入口外侧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排除了。国三在南下262公里斗六到古坑路段，路间有人骑机车的状况也排除。那最新的消息，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7.4公里，斜张桥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还有台86线东向接国道三号关庙交流道，车多回堵到了归仁路段，还请您要多一点点的耐心。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1点01分，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入口车多回堵，请所有的驾驶朋友改从园林上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五甲系统回堵到了高雄中正路，而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杨梅端，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7.4公里斜张桥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南下的358公里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间来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大约10公里左右，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69.3公里到72公里之间，凤山西桥路段到竹港大桥是车多。还有在台86线东向街国道三号关庙交流道车多回堵到了归仁路段，同样在台86线归仁分局报告说，在快速道路还有仁德区市道182线到往国一的南下还有国三的南下，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4: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1:09，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十点笑咪咪。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刚听到歌曲来自李竹新，李竹新阿比德，我不知道我念起来像什么客家话，还是很像什么那个米德之类的。总之，来自李竹新的台语作品。现在你们还是在出发前往目的地的路上吗？记得行车路上要放松心情，注意安全。保持着愉悦的开心的那个状态到达你的目的地。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羊高架中立转接二到杨梅端是车多不好走，

而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交流道入口车多回堵，麻烦请大家改从园林上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3.6公里过土城中线有帐篷掉落，我们已经通知，不知道是哪个要去露营的朋友，你的帐篷掉在国道上面了。那记得如果您有要载货物啊，或者是相关的东西的话，一定要捆绑好跟扎牢，不然的话你除了晚上没有地方睡之外呢，也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再麻烦大家多加配合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3.1公里过新台五路外侧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58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间来施工，回堵大约10公里左右。省道在台一线的南下436.5公里到445.5公里之间，屏东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的关系，现在有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来供南下车辆行驶。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7公里过云林系统交流道，路间有车抛锚，人员也是下车的状态，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呢，也再多加帮我们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因为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的连续假期第一天，所以呢，节目的单元是全部都暂停的，我们就是听路况、听音乐，然后平安到达目的地。

国道一号在西螺休息站南站现在已经全部塞满车了，没有停车位，所以如果要停车的朋友赶快帮我们找别的休息站。而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0公里过三鹰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还有另外的状况哦，南下的 207.5 公里靠近园林的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回堵大约3公里左右，而南下的240

67公里过云林系统交流道，路肩有车抛锚，人员是下车的状况。刚听到歌曲来自 Moon Boy， 是 Jake 还有 Somi 的合作。那 Jake 是一位美国的音乐制作人，跟韩国的歌手 Somi， 也就是全昭弥合作了这一首歌曲 Moon Boy。那里面就有说什么让我带你去你的月亮啊，就是这种比较爱情温暖舒适的歌曲，那也是一个跨国的合作作品。接下来自洪佩瑜，收录在《民事》专辑当中的歌曲。

0: 就往后躺。
1: 飞到月亮来自洪佩瑜的音乐作品，是收录在她的上上一张专辑《明示》当中。那最新发行的那一张叫做《开》，最近也才刚举办完她的巡回演出。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西螺休息站的南站，现在已经塞满车，没有停车位了，所以要停车休息的朋友，可能要帮我们找别的地方。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0公里过三鹰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省道的台64线东向的中和街国三方向是车多不好走。在台八线因应中秋节的廉价疏运需求，9月2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一9月28号，交通管制措施的调整要来告诉您。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也就是114.6公里到167.3公里，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是开放

通行的，不过六点半到不对，不过是下午的四点半才对，四点半到晚上的六点半呢只出不进，晚上的六点半之后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是夜间封闭，这是官员的合欢派出所到天祥，另外天祥到太鲁阁也就是 167.1 公里到 184.5 公里，每天早上的六点半到晚上的六点是双向通行，那晚上的六点到六点半是禁止进入的，而晚上的六点半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则是夜间封闭。最新的消息，在国一北上的34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四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升到了台九线，在 231.9 公里马太安便桥中段南下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车辆经过的时候要慢行通过。台74线在东向雾峰汇入国三的路段是拥塞的，那国三南下雾峰路段也是车多，建议可以的话啦，帮我们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到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或接国6的旧正交流道。有路况在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0800-000-123。

时间来到11:25，Where is my husband？ 好，来，接下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的358.9公里到359.5公里关庙路段的外侧车道，现在有紧急施工回堵，大约

约12公里左右。而国道3号的南下286.8公里，接近竹崎交流道，路间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跑过来跑过去，也请您稍微帮我们留意一下它的安全。在国三的北上170.5公里清水服务区内侧有一捆帆布掉落。而国道1号在北上的34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目前后方车多不好走。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西滨到大山路段，拥塞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真的也蛮长的回堵车流哦。可以的话呢，再建议我们的所有朋友赶快改道行驶。如果你是南下的用路人，可以在高滨路左转改走国3，避开这个塞车的路段。那为什么会堵车这么的严重呢？因为这个地方有施工啦，再麻烦大家多一点点的耐心。最新的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的43.6公里过土城，刚讲到中线掉落的那个帐篷，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了，不过还没有排除，所以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心。还有台九线在南下的231.9公里，刚讲到的马泰安钢便桥中段南下的事故呢，现在呢也正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那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来自 Horizon， 对，他们是一个女子团体版本的 Where is my husband？ 接下来是 Lady Marmalade， 来自 Christina， 她的现场演唱版。

太会唱了吧，好厉害 ！Christina Aguilera 的歌曲《Lady Marmalade》，那是一个 live 的版本。时间11:32，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8公里，靠近新营地磅站内侧车道，有一台车号7090没有打方向灯跟任意变换车道，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而国道10号在东向的9公里到13公里之间，人无往燕巢这个地方是车多不好走。排除的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出口，原本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而北上的50公里，在过三鹰内侧两部次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不过呢，回堵4公里的车流，我想应该还需要一点时间消化，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多点耐心。接下来一样是 live 演唱的版本，来自 Dua Lipa Chinese Season。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使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可能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1: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1:38，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广全国网的十点笑眯眯，我是赖可。要先来提醒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58公里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肩来进行施工。那目前呢，已经回堵了大约10公里左右。虽然说呢，已经在11:17的时候撤除了施工，不过呢，这个回堵的车流还在，所以请您多点耐心。省道在台一线的南下436.5公里到445.5公里之间，屏东水底寮路段到嘉和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的关系，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来供南下车辆行驶。142线道的北上彰鹿路往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回堵到了喜美超市，也是车很多，请您多点耐心。再来，稍早提到的国道10号东向的9公里到13公里之间，仁武往燕巢一样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一样在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0800-000-123。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3.6公里，刚刚讲到过土城中线掉落的帐篷，现在是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在国三的北上50公里过三鹰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北上大溪出口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这两起事故现在也都已经排除了。

听了歌曲来自许书豪还有许若瑄的合作《但愿人长久》，那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呢，是王菲的版本。

两首歌曲呢都叫做但愿人长久、哦、分别是来自刚刚许书豪跟许若瑄的但愿人长久，还有这一首王菲的但愿人长久。那里面用到的都是苏轼的词，不知道为什么讲到中秋节就会想起这一首歌，好像也会听这样类似的歌曲，不知道你也是吗？好，那当然要来持续提醒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

交流道出口现在是车多回堵的。同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安定路段，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24.4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刚刚讲到国三南下358公里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肩的施工情形，现在是已经排除了。

每年到了中秋节，不免俗的都要来进行这样的节目环节，就是告诉你说月饼的热量有多少，提醒你要少吃一点。但今天没有要讲它到底有多少热量啊，只是告诉你说如何选择吃月饼跟柚子。首先呢，如果你要吃月饼的话，当然你都知道那个月饼哦，里面的热量超级无敌高，而且大部分都是碳水跟油脂，所以它的那个很可怕啦，一颗就是热量炸弹。所以如果你要吃月饼也不是说不行，但第一个你就是建议可以选比较小颗一些些的，然后看一下它的成分啊，低油低糖。或者是第二点，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吃那个口味，可能现在最新的什么杜拜流心蛋黄我刚才就要讲百香果是开心果啊，开心果口味的这种很特殊口味热量很高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切小块一点跟你的亲友来分享。第三个，你可以把它替换成一些比较像是全谷杂粮类跟油脂类的东西。替换是什么意思呢？就假如你今天要吃一个正餐，它就变成是你的里面应该要摄取到的油脂跟淀粉这个样子。第四个，如果你真的要吃一个月饼的时候，你不可能只单吃月饼嘛，因为毕竟它的那个皮有时候都蛮干的，你可以选择无糖的饮料，就不要再搭有糖的，就是甜上加甜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中秋节呢，你可以吃月饼，不过呢可能要稍微的控制一下，不然的话呢那个热量真的还蛮可怕的哦。那除了月饼之外呢，大家也会吃柚子嘛。讲到柚子，有一些族群要特别注意，像是如果你是有糖尿病的啊，慢性肾脏病的啊，消化不良，或者是你有在规律服药的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可不可以吃柚子。有的呢可能可以控制分量，但有的呢是完全不能吃的，因为会有交互作用。所以提醒您，中秋节不管是月饼或柚子或者是烤肉，都可以聪明的吃，然

后健康的吃。时间来到11:50，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0.8公里安定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而在国道一号的细武高架北上24.4公里。

事故还是是分开的。如果您知道最新的消息跟详细的状况，再麻烦您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最新的消息，在台61线南下的 173.6 公里线西路段的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而台61线南下过了8里2，现在是车多定点，可以的话呢，建议您帮我们改道行驶。接下来我们来看高速公路局1968路网图，全台湾的国道道路状况。先从北部地区开始，在国道1号的北上，其实从三重就一路塞到五堵，都是不到40公里的。那尤其在堤顶的高架路段一路到汐止端哦，车行速度更是不到20公里，可以的话呢，建议您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那在国一的南下部分，反而新竹系统，也就是湖口到新竹系统这里，车行速度有比刚刚稍微疏解一点点，但车行速度还是不到40公里啦。那在国道3号的北上，中和到新店木栅休息站到木栅，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而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呢，车行速度则是不到20公里的。在南下从莺歌系统一路到高原，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而国道5号的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车行速度也是不到40公里的。中部地区国道道路状况，国道1号的南下从南屯到彰化，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对，这里应该也是南下，一路从乌日到雾峰系统，草屯到南投服务区，车行速度也都是不到40公里。南部地区的庸塞路段呢，则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南下的大湾到仁德系统，以及国道3号的南下新化系统一路到新化休息站，这几个路段呢，目前的车行速度也都是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是东向的仁武一路到燕巢系统，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那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在持续的麻烦大家。即将快要中午时分了，要找个地方停下来吃个饭休息一下吗？养足精神再出发，会对下午的行程比较有力气。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9M88 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就等一下第三个小时空中再见。我是赖可 ，See you。

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展的最全部

0: 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大华系统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10.8公里安定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全部停满了，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19线在南下的82公里嘉义线的六角乡正义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擦撞事故。台61线在南下过了8里2车多定点，建议您提前改道行驶。南下的173.5公里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而南下的173.6公里县西路段，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车多回堵。台74线西行的2.9公里发生大货车跟一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现在都还可以通行，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在台74线西行的3公里高铁台中往成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这个跟刚刚的应该是同一起的事故。再来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1: 你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你促销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你到超商买游戏点数，会当将钱汇到你的口座哦。
0: 请说你自动提款机 ATM 是袂当设定或者是解除分期付款的，拄到类似的问题，请先卡165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1: 预防犯罪，加淡薄警觉，才袂哄骗。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3: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中午的12:09，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十点小咪咪，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刚刚听到歌曲来自艾薇，不爱就不爱，收录在他的《当大人》专辑当中。最近我很爱在串流平台上面随机听音乐，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喜欢歌曲出现。那这一首歌就是，这首歌发行其实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我没有听过，对，所以是在用串流平台随机挑选歌曲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然后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歌的层次感的堆叠，然后还有唱腔上面的高低八度这样子，然后就让这首歌的张力感很够，就是对我不爱了就是不爱了，我不要了的那种感觉，所以也特别想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来自艾薇，不爱就不爱。那今天呢是中秋及教师节的连续假期第一天，有四天嘛，其实平常到这个中午的时分啊，大概路况就会少蛮多的，殊不知今天的路况还是依旧像是雪片翻飞来，好多路况赶快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西洛休息站南站现在已经塞满车，没有停车位，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我好像一个小时前讲过这个路况，那这是一个更新的消息，因为后面的补充是目前还是没有位置，所以代表这里一直都是车很满的状态，请大家赶快找别的地方来停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实施匝道一控，实施匝道一控。那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都已经启动了。省道在台一线南下的

436.5公里到445.5公里之间，屏东水底寮路段到嘉和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的关系，现在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来供南下的车辆行驶，请大家要多加注意。而台61线在南下的6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内侧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在台74线西行的15公里北屯二路段，中线跟内侧车道有床架掉落，那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还是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如果你有更多的好歌，也欢迎你来推荐给我。你可以在脸书或者是 IG 找到我，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信赖的赖，可乐的可 ，O N A I 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的 Instagram 账号。那节目一开始有提到说我去兰屿旅行嘛，那最近就是那个现实动态还没消失，就是我在兰屿潜水的现实动态。所以如果你也想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呢，看看我去旅行的一些照片的话呢，赶快关注我的脸书跟 IG， 还有最新的动向。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6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塑胶板掉落，而台61线南下的6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内侧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

0: 时间来到12:17，听到歌曲来自戴爱玲《爱琳娜》。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6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塑胶板掉落。那在同样的国一西螺休息站南站，现在一样是持续没有停车位。台61现在南下的6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内侧有砂石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8，我们来关心最新的航班动态消息。连线到小港机场，请李佳颖航务员来帮我们说明。佳颖，午安。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3度。那高雄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业力区金门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9度。那澎湖及基美机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29到30度。那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晴朗，气温32度。赛事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30到31度。那日韩航点部分，日本东京及大阪都是晴时多云的，气温都是26度。那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24度。釜山天气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东南亚航点部分，越南胡志明市天气多云时晴，气温31度。泰国曼谷则下小雨，气温26度。那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那国际线航班，中华G2来自马尼拉的班次有延误情形，那国泰424、423来往香港的班次有延误情况，其余都是正常的，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有关无人机，例如下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岛新厝里、前镇人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有关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飞行遥控无人机前，务必先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指证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李佳颖航务员的说明。

来自彝族黄义儒跟佳佳的合作《私奔到月球》，时间12:23。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207.8公里普盐系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三队在赶往处理当中。那目前呢，因为事故关系，导致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刚讲到的塑胶板掉落情形还在这里哦，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持续留心。台九线稍早提到说，南下的231.9公里，在马太鞍钢便桥周段南下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排除了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3公里，高铁台中往成功方向中间车道小货车跟追撞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这个状况呢也是已经排除的。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根据高速公路1968路网台来看哦，目前比较堵车的路段在国道一号，一样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还有国道三号的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区，车行速度也是不到20公里的。那南港联络道呢，车行速度也是不到20公里，都麻烦大家斟酌一下，看要不要改道行驶。中部地区现在看起来就没那么堵了，大部分都是40到6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其实还是蛮慢的啦。可是我说比较起刚刚讲到的都不到20公里来说，算是比较没有那么堵车的路段。那南部地区呢，只有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现在也是不到20公里的，其他呢大概都是顺畅跟偏慢路段，都维持在20到60公里左右，都请您多一点点耐心。那有路况也一样在麻烦大家了。等一下我们歌曲过后呢，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还会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哦。最新的消息来提醒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现在是车多的，而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7.8公里普盐系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国道三号最新的消息，北上51.5公里三鹰前内侧有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

西文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收录在他《有人在等》专辑当中的歌曲《月球》。那我们就歌曲过后来收听新闻啦，我是赖克，我们等等空中再见 See you。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国道部分路段紫爆。高工局预估上午包括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等九处易拥塞路段将持续到傍晚，并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5点之后再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中秋季教师节连假首日，高速公路局表示，预估今天交通量为120百万车公里。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2: 北部地区这个国一南向杨梅至头份、国三南向的综合至关西，上午的车潮已经逐渐出现，预估车流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左右会逐渐疏解。另外，国五南向的车流已经也是逐渐出现了，那车流拥塞的部分预计会持续到晚上6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中区的部分，国一南向彰化系统至埔盐系统路段上午

0: 的车潮会预计会持续到下午4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国三南向的快宽至雾峰，以及国三南向的草屯至民间，上午的车潮也是会持续到下午5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南部的部分上午的车流，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以及燕巢系统车流会聚集在早上10点到12点左右。
1: 而国道五号南向的通过量截至上午9点为19481辆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7%。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5点之后再出发。而空间分流的部分，建议走西部国一国三的民众改走台61线，南投往返台中地区改走台63线，雾峰往返台中以北改走台74线或国四，宜兰往返台北地区的用路人可以改走台9线。请用路朋友善用1968 APP 查询最新路况，避开拥塞，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路况讯息。警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另外，公路局表示，下午将陆续涌现出游车潮，易拥塞的路段包括台61线淡江大桥、凤鼻至香山路的南下、竹南至玄宝大桥路段南下；衔接国道路段包括台64线国三中和交流道、台65线国三土城交流道、台74线快关及雾峰路段、台18线国三中埔交流道、台86线归仁交流道以及仁德系统。台88线凤山至五甲路段将出现短暂车流，其他重要观光风景区临近路段包括台二线及台二乙线关渡至淡水路段、台二线万里至大武仑以及福隆路段、台三线古坑至梅山路段等也将陆续涌现车潮。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261万名劳工受惠。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3: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2: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4: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2: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新庄区巴德街有金纸店跟早餐店，间清晨6点发生火警，现场是5层旧公寓，还有顶楼加盖。消防局出动大批人车抢救，全栋疏散57人，共有14人送医。另外，基隆市中传路一间民宅今天凌晨也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在扑灭火势之后，发现屋内82岁独居的詹姓老翁已经葬身火窟，起火原因仍待调查。新北市瑞芳区街头昨天发生一起学生冲突事件，一名国中生涉嫌持利器刺伤一名高中学长，导致高中生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而国中生犯案后前往派出所自首，讯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少年法庭，法官今天上午裁定收容。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 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

0: 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公布今年治安成果，除了破获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 ，ATM 提领热点也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84%。另外，也溯源追查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查扣大量犯罪所得，斩断帮派犯罪金流。记者陈伟玲报道。
2: 截至今年8月底，根据台北市中山警分局的统计，辖区内整体刑案发生数为5095件。较去年同期下降，其中诈欺犯罪也同样呈现下降趋势。中山警分局除了破获共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查缉534名犯嫌 ，ATM 提领热点更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84%。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分局长张耀仁说：“
3: 在个案成果方面，我们破获了2件诈团查扣不法利得超过1亿元以上的案件。”对于被害人的损失，透过裁定扣押的方式对诈欺集团实施实质制裁，也让被害人有机会追回财产损失。
2: 在今年的毒驾专案中，中山警分局也查缉181名犯嫌，并从相关案件溯源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并查扣现金约1463万元以及黄金、不动产等犯罪所得。中山警分局也表示，面对辖区多元且复杂的治安环境，将持续针对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犯罪加强查缉，降低犯罪对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购买紫地瓜，与卖家联系后，对方要求需要金流验证，所幸邮局行员机警通报南投县积极警分局协助，成功保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为了制作甜点，水里乡女子看到脸书有人贩售紫地瓜，兴奋与卖家联系，与对方指示使用黑猫宅急便进行交易，提供金融账户余额及信用卡认证。过程中，女子向邮局行员咨询，通知分驻所员警到场。
5: 我是货到付款跟银行有什么关系？你这样子啊？他说你如果没有去银行，你在认证的时候，我整个订单都没有办法成功，说话很懂的。
4: 水里所杨启宏所长表示，诈骗集团假冒宅急便客服专员，声称女子使用交易平台遭到冻结，
6: 对方以验证为由询问她的金融账户余额及是否持有信用卡，该妇女答复后，假客服再提供假银行专员的联系方式，指示该妇女前往 ATM 提领新台币3万元。
4: 积极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如果遇到没有开通金流、账户遭到冻结或是验证账户等说辞，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南投县报道。
1: 年仅14岁的台湾滑板小将林亦凡，今年在名古屋亚运女子公园式决赛，以第一次85.15的高分，替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银牌，他也成为台湾史上年纪最轻的亚运奖牌得主。连假期间，台东县警察局针对辖内各交通要道、观光景点及易用色路段，妥善规划交通疏导与管制勤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7: 中秋连假出游请注意，为了维持交通顺畅，台东县警察局将在台九线的394.8公里等易拥塞路段实施车道轮放管制，针对博朗大道以及南回驿站等观光热点，将机动派员疏导，并成立快速交通疏导小队，随时排除突发事故。连假期间也将严格取缔酒驾、违规停车与超车行为。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蔡桂兰说，
8: 据交通部公路局统计，假期首日9月25号，台九线北上8到12时车多；假期第三日9月27号，台九线南下11至18时，以及第四日9月28号12到16时车多。请驾驶朋友尽量避开尖峰时刻。另台九线414公里大鸟路段有灾害修复工程，连假期间交围不撤除，双向各缩减为1个车道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时减速慢行。
7: 交通警察队提醒，中秋欢聚切勿酒后驾车，务必善用代驾或大众运输，出发前请检查车辆，配合员警指挥，平安欢度佳节。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高铁

0: 昨天旅运34.8万人次创新高，南下首度超过20万人次，甚至有对号座的旅客差点上不了车。高铁呼吁分散离峰搭乘，对号座旅客悠闲上车，保持上下车的动线畅通。配合中秋、双十两大节庆，新竹市推出100元换200元的消费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采买，支持在地摊商，振兴市场经济。记者曾佩蓉报道。
1: 传统市场是市民采买新鲜食材的重要场所，也承载在地人情与生活记忆。市府配合中秋及双十消费旺季，推出加倍券，让民众采买更省荷包，也为摊商带来更多生意。市长高虹安说，
2: 民众只要拿100元的现金，搭配上他的环保购物袋或者是环保餐具，那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公有市场呢，来领到200元的这样的一个加倍券。那这200元呢，就可以在10月中之前哦，将它能够呢使用在我们的市场当中。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个好讯息哦。
1: 市府除了透过加倍券带动市场买气，也于2015年编列约1350万元，改善新竹果菜批发市场环境及设备。并规划于116年提高修缮经费，持续推动果菜市场购物环境改善计划，让民众买得划算也买得安心。同时也呼吁市民把握后续10月3日、10月7日的发放场次，踊跃走进市场，享受加倍优惠，支持在地摊商。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月饼、烤肉及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及高热量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分量及均衡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健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4: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8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1/4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也含有一个脯氨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有稳当的一个使用。
3: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0: 啊？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多，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

0: 真正有够戆，拄只花过来10万块，阿妈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妈，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尤其大雨、浓雾等天后欠佳的状况，安全距离要适度增加。祝开车朋友行车平安。

中午的12:48，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晴广全国网的十点笑眯眯，最后十分钟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9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省道的台61线南下过8里2车多定点，建议您改道行驶。同样在台61线南下165公里，靠近深港的内侧有大型掉落物。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哦，田寮到燕巢系统这个地方，不对，是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往国3车多，而国3的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刚差一点把这两个路况混在一起了。好，省道的台1线南下的436.5公里到445.5公里之间，屏东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的关系，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来供南下的车辆行驶。排除的消息，在台61线原本说南下的171公里到176公里之间，县西到阳错路段车多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台74线西行的4公里到0公里，原本说这里车多的状况现在也已经消化完毕。而国3在南下的119.5公里竹南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经典的音乐作品 Close to You 不过是 Lady Gaga 翻唱的版本，这一首歌的版本呢收录在哈利奎因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当中，听起来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时间10:53，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现在都已经停满了，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周边的景点。那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违规停车，我们的远景同仁将会加强取缔违规哦，所以再麻烦大家要多加配合了。台61线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车多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在南下的99.46公里到101.94公里，大山到外埔路段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呢，就让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堵。可以的话，南下的用路人帮我们从高滨路左转改道离开，那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就高滨路左转之后呢，去国三，然后就可以避开了。再麻烦大家，国道一号原本说北上的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塑胶板掉落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最新的消息状况，国一的北上222.2公里到222.1公里之间靠近北斗中线跟外侧车道间有大块玻璃掉落，而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有路况持续麻烦您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4天当中的第一天，车流难免会比较多，请您多点耐心，保持愉快的心情，迎接你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可能去吃个甜点啊，吃个月饼啊，喝个饮料啊，喝个下午茶、啊、走走观光景点，来享受这个连假的第一天。

Amy 的节目，我是赖可。明天在同一个时间，台北分台是我自己的节目 Like101， 所以我们就有可能在明天的连续假期第二天空中再见，北部地区的朋友会再见了，那其他地区的朋友呢，就有机会空中再见。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连续假期，中秋节快乐， Have a nice day。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oku 的 Fly Me to the Moon。

转眼之间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欢迎你在脸书在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新来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今天来代班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2.2公里到222.1公里之间，靠近北斗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玻璃掉落。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而在南下的111.9公里过了香山，路间有只狗狗逆向往北走。在南下的田寮到燕巢系统车多不好

而国道十号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的方向，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省道在台十四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停满，请斟酌前往或改往其他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六十一线在南下的九十一公里到九十九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车多拥塞回堵，大约八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先帮我们改道行驶。同样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一百六十五公里，靠近深港内侧有大型掉落物。省道在台七十四线东向的三十二公里到三十八公里之间，往雾峰、大理到雾峰路段车多拥塞。那建议可以的话呢，提前下大理二来改道行驶。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夏夜晚风吹得我心好痛，
2: 怎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3: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4: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芒果酱，
5: 祝警广的听众朋友们
6: 中秋节快乐。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早的1:07，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9月25号，礼拜五，同时也是中秋节。先祝福大家好中秋节，连续假期快乐，一定要记得好平平安出门，开开心心好度过一个美好的连续假期喽。今天国道地方蛮多路段哦，还是持续的拥塞回堵情形，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后，一样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帮我们循序渐进，小心通行。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曲，是魏佳莹的歌声《快出来玩》。

0: 这首歌曲为佳颖的歌声快出来玩，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江恩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9到31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华信航空的航班有部分受到班机调度影响，有延误的情形。国际线全日空东京羽田的航班也有些许延误，两岸线四川航空成都的航班也有延误的情形，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好都有部分航班有延误甚至取消情形，要提醒朋友今天如果原定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咯。

好，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在大台北还有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会出现了零星降雨情形，午后南部山区同样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还有其他山区还有嘉义以南的平地也会有零星短暂降雨哦。今天同样还要提醒，温度都比较高一点点，外出行程出去玩后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咯。好，马上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方向，沿线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不到20公里，应该是因为好准备前往国三，再来衔接国道五号沿线都是拥塞情形，麻烦用的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好，再来看到是国道一号往北的222.2到222.1公里，靠近北斗交流道说在中线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的玻璃散落，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台北到大华系统沿线有实施各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麻烦用路朋友配合现场号志指示，循序渐进通行。国道一号在武阳高架南下39.7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路段，同样也会实施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作业。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桃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抗汤汤启动。国道一号南下在南屯入口这边发现，好准备是西区往工业区方向，国一南下的南屯入口匝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296到297公里之间的中埔路段，中线车道是发现有轮胎皮散落，麻烦您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国一北上在冈山到高科沿线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另外来提醒，省道台61线南下164.7到165公里之间，靠近深港路段说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后有大型的掉落物还有排气管，目前中分局来回报这边的散落物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8.9公里的福德隧道里头，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终于顺利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一五高架往北21.3公里的下塔悠出口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下午的1:16来听到这首歌曲 ，Twice 的歌声 Soda Soda。

国道一号往北，在冈山到高科路段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好，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朋友啊，经过这边的车多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国一北上的冈山，经过高科再到鹿竹，平均时速大约都是40到50公里左右。好，另外来提醒是国一北上的103.5公里，在靠近新竹系统的位置，路监说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哦，也麻烦用了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3号北上185.5公里，在靠近龙井交流道，接获3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先前在国一南下344公里，是过了高科之后，原本停放在外线车道的故障车，现在南城交控提醒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省道台74线东向32到38公里的大里二到雾峰路段沿线，原本说的拥塞回堵情形，中分局后现在来回报，这边车流逐渐的疏解消化。还有台61线南下164.7到165公里之间，靠近深港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的排气管，还有其他的大型掉落物，通通都顺利的排除，同样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台61线南下过了8里2之后，沿线车多定点，建议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另外还有提醒，国道3号在南下195.6公里，靠近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说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方已经出现排队回堵情形。

国道一号南下，在路直往高科沿线，目前也都是拥塞回堵。那先前在国道二号登上的20公里，靠近莺歌系统这边，原本有发生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还好北区交控现在回报这一起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

来统整一下目前国道地区有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从高架阳明端开始，经过了湖口、湖口服务区、竹北，再到新竹、新竹系统，甚至一路到头份，都是车都不好走。那国一北上，目前从内湖交流道开始，到了五堵交流道，还有国一往北的基隆到基隆端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之间。好，再来看一下在高架部分，目前西武高架先来提醒，高架北上的下塔又到了细指端沿线，时速只有20到30。武阳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这边，受到道路事故影响，平均时速只有30到40公里。事故地点哦，在国一武阳高架南下39.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总共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目前都还在拖吊作业处理。国道三号同样来提醒，从南下的树林交流道开始，经过了三鹰、莺歌系统、大溪、龙潭、高原，再到关系服务区，还有国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南下的茄东一路到了后龙，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往北啊，目前车流瓶颈点是安坑交流道开始，到了南港系统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哦，应该是准备要前往国道五号这边后，南下的车流影响，目前国三北上车多拥塞情形。国三甲东向从万方交流道开始，木栅再到深坑端同样车多排队回堵，还有在国道五号目前车流瓶颈点集中在南下路段，从石碇交流道开始，平林再到桃城的雪山隧道沿线，时速都是只有20到40公里。还要特别提醒是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严重拥塞回堵，平均车速甚至不到10公里哦，麻烦朋友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首先提醒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一路到北斗交流道沿线，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回堵。在国道三号部分，好，刚刚说到呢，其实从香山开始到了后龙，还有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南下的乌日到雾峰，南下草屯一路到民间，目前也都是车多拥塞情形。

好，再看一下南部地区，是提醒您国营南下的陆竹到高科受到先前的故障车影响，时速现在还是30到40公里。不过南区交控刚刚有说到哦，在靠近高科路段这边的故障车情形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持续疏解当中。国一北上是冈山，经过了高科再到陆竹，沿线单纯拥塞，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目前的田寮到燕巢系统这边，同样车速非常缓慢哦，几乎只有20到30公里。这边也目前没有接获相关状况，也只是单纯拥塞。最后要看到是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丹到顶金系统排队回堵，时速是50到60公里左右。再次提醒哦，驾驶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补充一下，国一南下96公里，新竹比交流道之前，现在接获说有2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36.7公里，是靠近鹿竹内侧车道2台小客车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7.8公里，是过了国姓一号隧道，还有2台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先前在国一北上103.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路肩说停放的故障车顺利的排除。国一往北222.2到222.1公里，是靠近北斗散落在中线外侧车道之间的大块玻璃，通通清除完毕喽。下午的1:27，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田馥甄的歌声《蹉跎》。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今天是中秋连假，加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好，我本来想说呢，我记得昨天前天下午的时候，车流量就已经蛮大了，所以可能有希望今天应该大家有提早出发一点点哦，可能有希望呢，没有这么的拥塞情形。好，不过看起来好像目前国道上还是蛮多地方都是出现好排队拥塞情形，要麻烦朋友务必帮我们可能考虑要先行改道，或者是多多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咯。好，根据高工局目前的最新提醒哦，目前在下午的时候呢，预估还是有蛮多地方会出现了拥塞回堵情形，包含国一南下的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还有国一北上的圆山到大华系统，国三南下中和到关西、宝山到西滨，南下的快官到雾峰、草屯到民间，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沿线，还有国十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等等，预估后也是下午的时段都会继续的排队情形。建议朋友如果说要行驶到国道五号后，麻烦您务必考虑国五可能要利用下午五点钟之后再来出发，避开比较容易出现拥塞的回堵路段喽。

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3公里是林口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有热心驾驶好帮我们贴心提醒，是因为在林口之前有道路工程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后方车流拥塞回堵。麻烦右路朋友准备经过道路施工还有拥塞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通过。国道一号南下，在336.7公里是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还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后，导致国一南下的仁德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目前南下大约从仁德服务区开始，经过了鹿竹再到高科，平均时速都不到30公里。

国道十号西向在30公里的旗山段入口匝道刚上来路肩就发现有机车误闯，现在也通知处理。另外省道来提醒您，台61线南下91到99公里的西滨到大山路段严重拥塞回堵，回堵车流后已经将近有8公里左右，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朋友提醒说，因为在南下的99.4到101.9公里哦，刚好是大山到外埔沿线主线车道有在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导致车流排队回堵，建议驾驶朋友后改从高滨路左转来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了。

省道台十四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通通都满场，麻烦您先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景点哦，千万不要有违规停车的情形。那如果说好有相关的行程，可以考虑申请。

进行取消，或者是找个安全地方稍作休息，好等待车流疏解之后再来重新出发。早的1:39，这首歌曲送给你，张信哲的歌声 Prezi Take。

国道3号南下，在72公里的高原交流道前，朋友说好有一辆货车，车号墨西马9727的朋友，沿线行驶后都是任意变换车道，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的30公里旗山段入口匝道上来，路肩就发现有机车误闯，同样通知处理。省道来了提醒您，台一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哦。屏东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路段沿线，因为南下豪车流量比较拥塞情形，目前会实施调拨车道管制，会调拨北上的内线车道停。

云南下34.5公里，大概是过了高工局中外线，知道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36.7公里，是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回堵至仁德沿线呢，平均时速也是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来提醒，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39.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南下96公里，新竹B交流道之前占用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处理完毕。国三南下118.4公里，是靠近竹南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中区交控刚刚也回报，通通都顺利的排除，围堵大约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还有同样排除是国六东向17.8公里，过了国信一号隧道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成了。

省道台一十四甲线双向的乌林到合欢山路段周边停车场汤汤已经满场，好，现场车流量非常非常大，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斟酌前往，改前往其他的观光景点。好，目前台一十四甲线双向的乌林到合欢山周边汤汤都是车多拥塞回堵，甚至停车场也已经满场，好，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台61线南下91到99公里的西滨到大山路段沿线拥塞回堵，受到在南下 99.4 到 101.9 公里的大山到这边的外埔路段沿线有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持续排队情形，同样麻烦用路朋友记得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施工还有拥塞路段咯。

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沿线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甚至不到3公里哦。目前呢，这边准备接往国道三号，再来衔接到国五南下车流持续排队情形。国道五号南下是石碇到平林，再到桃城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大约都只有20到40公里。同样麻烦朋友好考虑，要晚一点点出发，或者是帮我们先行改道。下午的1:45，任何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我到三号南下，在70公里的高原交流道之前，先前说有一部货车车号木斯马9727的朋友，沿线行车后都是任意变换车道，没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刚刚有驾驶朋友帮我们贴心提醒，这辆货车现在已经开进了关西服务区休息，好麻烦呢，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在国道三号往北377公里，是过了中寮隧道之后，路肩有机车误闯。还有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大约30公里，旗山段刚上来的位置，同样是机车误闯情形，也是停放在路肩，统统的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协助进行排除喽。

国道一号南下在336.7公里是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还有两台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大概从仁德系统开始，经过了仁德服务区，再到鹿竹到高科，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只有20到40公里左右。另外还有提醒，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了高工局之后，还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中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的13公里，在林口路段这边，因为林口之前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后方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台一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沿线车流量非常大，所以目前会来调拨北上的内线车道，提供南下车辆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的调拨管制。管制地点是台一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沿线调拨车道管制通行，麻烦您好记得配合指示，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喽。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70.3公里，在过了校前路之后，现场接获说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也是最新。

指端细指系统再到细指五堵沿线也都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之间。在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堤顶到细指端车速低于20公里。武阳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段受到事故影响，平均时速现在也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还有国三南下树林交流道开始，经过了三鹰莺歌系统、大溪龙潭，再到高原，还有关西服务区，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安康交流道，一路到了南港系统沿线，车多拥塞情形。尤其目前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好，平均时速甚至是低于20公里。还有在国三甲东向万方交流道开始，就是车多排队回堵，时速大约都只有30到60公里。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一样持续排队拥塞。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一上来就会一路塞到头城路段沿线，好，非常非常不好走，目前南下车流都还是比较大一点点，再麻烦您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还要补充提醒，是国二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车多，车速比较缓慢，时速是50到60公里之间。

好，在中部地区来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台中系统到丰原，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了北斗，南下的西螺服务区到西螺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目前大概从后接近北部地区的茄东开始，一路到了西湖服务区，还有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南下的草屯到民间也是拥塞回堵情形。另外来看一下到了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好，同样是看到了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开始，经过了仁德服务区路组再到高科，受到事故影响，时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在南部地区，国三南下目前的田寮到燕巢系统这边，平均时速大约也是30公里。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新系统持续拥塞排队，时速只有30到50。不过国十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

国一南下三百三十六点七公里，本来说在靠近鹿竹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不过提醒您哦，国一平面北上十二点四公里，过了高架系指端，有截获说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还有五羊高架南下七十点三公里，在过了校前路之后，内侧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后方平均时速不到二十公里，好，几乎是车多定点，麻烦您帮我们先行改道喽。待会两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薛之谦的歌声《方圆几里》，给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下午的2: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一南下336.7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原本在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5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一北上在64到63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铝梯散落。另外提醒，国一平面北上12.4公里，是过了高架系指端，原本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也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武英康架南下在70.3公里，是靠近内线车道这边，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3号南下63.2公里，在过了大溪，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公里，靠近林口路段这边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台1线南下436.5

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沿线南下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目前在这个路段实施调拨车道管制通行，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咯。补充国道三号南下63.2公里是过了大溪，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好持续进行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有任何道路资讯同样再麻烦告诉警广咯。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全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2:06，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省道台64线东向的14公里，三重之前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占用了外侧的2线车道，通知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切换车道。另外是在国道1号北上64到63公里，过了中里交流道之后，有铝梯掉落在中线车道，也已经通知。还有五羊高架南下70.3公里，是过了校前路之后，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国道1号南下，在南屯的入口匝道这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蓝潭隧道里头，内侧车道现在接获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好，先前在国一南下的336.7公里是靠近鹿竹，原本内侧车道的2台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是国道3号南下63.2公里，过了大溪，内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后方回堵将近9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一平面北上12.4公里是过了高架性指端之后，在中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刚刚也提醒哦，通通都顺利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不过后方还有回堵将近3公里车流，还需要点时间疏解消化。同样还是要建议驾驶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喽。

0: 补充提醒您，国道3号往北在三宁入口匝道这边，现场又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北上 185.5 公里是靠近龙井，内侧车道还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国道1号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沿线实施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还有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的三宁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同样也会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再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号志指示，循序渐进通行。台北市区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持续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不到10公里，务必要记得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咯。下午的2:09，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新家
2: สวัสดีค่ะ
3: อัปคับ
4: 你好
5: Good day
1: 不同的家乡一样的台湾生活，
6: 欢迎收听新著名新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小英，今天有个生活新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新北市的长辈朋友有福啦，新北市敬老卡福利提升，每月点数提高到600点，不只可以用在运动设施和医疗挂号，未来还规划加入温泉、双层巴士和日常购物等用途哦。另外实境节目高年级超进化第二季也热闹开播，完成指定任务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和 iPad， 快揪家人朋友一起参加吧，详情请下高年级超进化官方影音频道查询。สวัสดีค่ะทุกคนอยู่กับเซลอิงในรายการบ้านใหม่พลังใหม่รายการที่จะพาทุกคนไปทำความรู้จักกับบุคคลที่น่าทึ่งจาก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เชื้อชาติภาษาและสาขาอาชีพแต่สิ่งที่ทุกคน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ก็คือทุกคนอาศัยอยู่ที่ไต้หวันค่ะนั่นจริงๆเหมือนยาวชิงเต้าเลยอีเว่ย来自越南的新二代刘千平我们来看一下新二代能带给社会发出什么不一样的声音呢千平他是以双文化的这个背景为出发点，他投入了各种新住民、新二代的一些社会的活动，也曾经参与到了108课纲的审议。好，等一下来跟他聊聊他做的这些东西，他的灵感、他的来源、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欢迎千平，สวัสดีค่ะ，
7: 新加坡版，大家好，我是千平。
1: 嘿，那我想要问一下，刚刚这个108课纲的审议，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我没听过这个，可以分享一下吗？这个东西是什么？
7: 108课纲应该是现在在学，就是说还在读国小到高中的学生都在用的一个课纲。那个课纲就是说我们在学校学什么内容啊，或教科书怎么编，然后以及考试要考什么样的范围，就那个课纲是有点像一个楼地板，就是它会让老师跟就是学生知道他大概要学习的内容的范围在哪边。对，所以这个课纲就是大概横跨了就是我们国民义务教育12年的内容，然后每个科目都有这样的一份课纲。那为什么前面会有一个108？是因为它在2018年上路。那这个课纲它其实可能每10年它都会更新一个版本，然后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融入不同的课程的内容或是范围。对，所以在2016年开始左右，我是刚好参与了这个108课纲学生代表的选举，遴选一个学生代表出来，那才加入这个课审会，然后在2016年到2020年之间，我就有审查到这一份在108，就是2019年才上路的这个课纲。
1: 那参加这个课纲审议的动机是什么？
7: 一开始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就参与了就是反课纲学生运动。那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非常关注这个课纲的变动，它其实会非常影响到学生们的就是受教的内容。然后这个审过去其实台湾不太有一个正式或公开的流程，去告诉大家是怎么更新这样的课纲内容。那个反课纲的学生运动呢，就有针对这样的

0: 事情进行倡议。那也是在反课纲学生运动之后，国家才第一次设立了这个课审会，课纲的审查会议。那在这个会议里头，其实有非常多元背景的委员们，就是学生其实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那有非常多的就是教育现场的老师们，然后或是专家学者，那也有家长的代表，有团体的代表，那一起用多元的背景来去审查，就是我们每看到的每一份课纲的内容。那时候是突然也有朋友跟我分享说，你知道108课纲里面有新住民语文课纲吗？那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一件事，因为在我从小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机会在学校的教育现场学习到跟新住民语言有关的课程，所以就非常的好奇说，为什么108课纲有纳入新住民语文课纲，那以及这个课纲的编排是怎么样子。对，所以是抱着这样的好奇参与了这个108课纲的讨论。
1: OK， 那参加这个108课纲审议的这个活动，算是你第一次投入或是去接触到类似这种对社会有运用的功能的一些活动吗？
0: 在更早一些，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也意外的参与了一个蛮有趣的社团，那个社团叫做台湾文学研究社。那听起来是在读文学作品的，对，但其实在读台湾文学的过程中，你会接触到非常多台湾的历史，那也包含就是这些台湾文学作家他所处的这个时代，那他的关怀是什么。所以在台文社其实会有一个机会受到各式各样社会议题的启发，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些公共参与的动力。对，那到大学有参加社团或是学生自治的活动，对，那到后来就是参与这个108课纲，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能够参与这个教育政策的一个讨论。
1: 按照你这个参与了各种有社会议题的 这些活动，那你觉得什么样子的意见或是什么样子的声音你希望最能被听见到的？
0: 我最希望能被看到的是，不管是怎样的族群啊或是社群，其实每一个身份背后都非常多样，包含就是像早期其实大家开始关注到新二代这个群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想象，那些想象并不一定会符合每一个新二代的样子。所以我会蛮希望大家在认识每一个议题或是每一个族群背景的人的时候，都可以发现他背后其实有非常多样的就是生命经验。
1: 所以很明显看到这差不多快要十年以来走的这条路线，你也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个算是发展跟变化。什么时候才开始意识到我可以去推动社会的这个发展，我想要成为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推动 的力量？
2: 早的2:16，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三号往北的20.2公里福德隧道之前，外侧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省道来提醒您，台64线东向14公里的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持续的拥塞回堵。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台北到大华系统沿线实施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各个入口匝道也是匝道移控管制持续进行当中。稍早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70.3公里是过了校前路之后，内侧车道小客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还有在观音南下34.5公里是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同样也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往北三鹰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国三往北185.5公里是靠近龙井，内侧车道的三台车事故还同样现在好顺利的排除了。

0: 下午的2:18，其他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金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继续要来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2: 我其实没有把自己想的就是这么一开始就想到，我要推动的是社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事情。嗯，我觉得比较像刚刚在高中的时候在意，可能在生活周遭发生的事，然后那个在意可能就会促使你就是可能跟其他人互动，然后或者是去了解更多就是影响到生活周遭的人的事。那在高中的时候刚好是读的是女校，对，那时候其实台湾校园还蛮多就是像服仪的规定啊，你只能穿什么进入校门，或是你的发型要怎么样。嗯，对，所以那个时候像作为女校的学生，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只能穿制服进出校门，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跟一般的学校一样，我们也可以穿体育服进出校门？那就也可能因为这样子的想法跟动机，然后跟同学们一起在学校里面联署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改这样的规定。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有这样子的就是期待，觉得说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那如果大家对一个事情有共同的想法的话，那我们可能有机会去做改变。我觉得好像是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下，所以就跟同学们或是伙伴们就是一起做了很多事。
1: 可是呢，当时你还是学生嘛，然后就有这么一个想法，那会不会小朋友啊就乖乖听大人的话？
2: 没错。
1: 那你现在站起来觉得想要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更大，让大人听到自己的想法，会不会被大人反过来看你是一个叛逆的？
2: 当然会啊，
1: 当然会
2: 会觉得你好像是一个麻烦学生这样子。学生时期就总是会有这样子的不服输，或者是说觉得想要挑战的心情。对，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会持续的参与反而是一个比较不容易的事，大家都会有一个想要挑战的心情，但能够持续参与公共议题，其实刚好也有遇到一些动力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刚好在参与社团的过程中，大家在讨论说现在有很多的可能文史的古迹吗，或是说有很多台湾的历史啊或故事，其实年轻人在学校里面不太容易接触到，那可能也很多语言的流失等等这样的议题。那个时候就曾经有同学问我说，我们现在这个社团都很关心就是你的背景啊，你的文化根源，但听说你的妈妈是越南人，那你对妈妈的就是文化根源了解多吗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对话其实对我来讲非常的晴天霹雳，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对耶，当我在谈我的文化根源的时候，我好像会头一个想到的是父亲这一边。那妈妈呢，我觉得在我们成长环境里头就是很容易在两边当中你比较专注其中一边是你的文化根源这样子。所以刚好在想这个被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刚好遇到就是我父母亲就是离婚，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关注社会议题的过程中，到头来他对我的个人的生命经验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啊，或是对话，所以就会有动力的持续去了解相关的议题。所以我后来在大学高中毕业大学时期就觉得对妈妈非常的好奇，对，然后包含说像妈妈这样因为婚姻然后移民来台湾的新住民们，那他们通常会经历哪样的一个社会环境，然后或是生活的议题。
1: 哇，非常深刻的一个聊天的话题，刚刚觉得好像可以就是轻松的聊天一下，聊来聊去好像越聊越深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享。但是呢，我想要再问一下，就是说虽然你人是在台湾出生长大嘛，对不对，但是呢因为妈妈是越南人嘛，对不 对,
3: 对，
1: 那会不会就是在你的就是小时候到现在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被一种就是不一样的眼神去看待你？
2: 在可能校园生活都还好，到了2016年前后，其实台湾社会会突然非常的鼓励说你是二代，那你应该两边的语言都很擅长，两边的文化都很了解的这种期待的时候，你会发现跟我的经验不太一样。因为可能从小在台湾长大并不会特别鼓励你就是多认识母亲的那边的家人啊，或是那边的背景，这种反差会让你反思

0: 对耶，那为什么在我们更小的 那个年代，就是不管是东南亚或是说来自中国啊，然后东南亚各国的这些新住民的原生文化比较没有被鼓励，就是在、家庭里面或在社会里面被看见，更大了之后才有发现说的确有这样子就是落差。
1: 那现在其实以新住民这个身份留在台湾，可能会有一些在意的社会议题啊等等之类，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觉得我就是那么一个普通的人，可是我的声音我要怎么样子发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想要给他什么样子的建议让他们做，然后让他们的声音变得更大，让更多的人听到。
0: 我觉得每个声音都是很值得被听见的、那尤其像、我们当时候有一个到现在还在运作一个专栏叫做新二代留声机、那这个专栏的一个初衷就是记录跟留下声音、所以我觉得在不管就是你是、怎样程度的公共参与或是参与社会倡议，我觉得很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记录，就是把你当下的感受想法记录下来，然后有机会的话可能可以、分享给你信任的人，或是可能跟你有相同感受的人。当你记录自己的想法，然后有机会做分享跟交流，哪怕它不是非常公开的，它其实就是一种发声，因为你的生命经验可能在不经意的过程中你会接触另一个人的感受、对，那这个时候你们的共同的想法就有机会扩大出去。
1: 怎么样把自己的声音给放大、重点就是要记录，记录自己最真实的想法，然后每一个阶段自己所经历的内容全部都记录下去。我想做什么，我接下来想要希望它更改是什么样子，把这个东西传递给身边的人，搞不好你可以找到跟我同感的人，然后跟我想要同样的事情的人，那我们就变成一群人，有机会发出更大的声音，可能会有机会倡议到，然后也有机会改变到我们想要的样子。
0: 对，而且听别人的分享也非常的重要。
1: OK， 那我希望今天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呢，如果大家心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想要发出更大的，让更多人知道，也希望可以有透过这个方法把你的声音发出更大，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今天谢谢千平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1: 好不哈，
0: 感恩。
1: 新住民新力量在景广 FM 104.9，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同时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上线。本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的2:26，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省道台61线南下的13公里，在林口路段沿线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另外是国道3号往北20.2公里的福德隧道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好，先前台64线东向的14公里，三重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抛锚的大货车，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五羊高架南下70.3公里，是过了校前路之后，内侧车道小客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道8号东向准备衔接到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车多拥塞回堵。下午的2:27，待会2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伍思凯的歌声《说走就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滑板界再创惊奇，年仅12岁的辜永彦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滑板公园室前三回合原本都有出现失误，不过靠着最后一趟飙出87.33的高分，逆转夺下银牌，改写原本由队友14岁的林亦凡缔造的纪录，成为亚运史上台湾最年轻的夺牌选手。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后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2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3: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9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2: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引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等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每天都有网络上认识的帅哥对自己嘘寒问暖实在太心动，高雄一名女子误信网友假投资诈骗临柜提款，警方跟行员耐心劝说，但女子竟然连车手是什么都没有听过。记者徐俊秀报道。
4: 41岁许姓女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跟她说黄金指数投资可以轻松赚大钱。女子信以为真，前往中国信托临柜提领新台币49.9万元，跟行员说是要用于装潢。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警员叶佑浩、洪一荣获报到场，看到这名网友的

0: 照片根本就是网络常见的 AI 帅哥，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甚至可能被诱导成为诈骗车手。
1: 他现在就是一步一步在引导你，要么就是引导你去帮他领钱做车手，不然就是要来骗你的钱。车手就是他去骗人家的钱，然后请你去帮他把这笔钱领出来，再把这笔钱转给他，那叫做车手。
2: 我不会转钱。
0: 许姓女子连车手都没听过，远景锲而不舍拿实际诈骗案例耐心劝说，更直白劝他。
1: 他整天跟你说早安晚安我爱你，你就把钱给他，但是这个100%一定是骗人的。他搞不好是一个100多公斤的胖子，一边嚼着槟榔一边在跟你讲电话，你都还不知道。他整天跟你嘘寒问暖，他就是要为了拿你的钱啊。
0: 最后许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499,0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不过对身在异乡的受收人来说，想念家人的心情更显得特别。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特别安排音乐、美食跟手作活动，让他们在异乡也能感受一点家的温暖。记者黄一豪报道。
4: 活动现场邀请台湾外籍收容人关顾协会带着吉他到所演奏大家熟悉的家乡歌曲，受收容人也跟着用母国语言一起大合唱，歌声在所内回荡，也勾起不少人对家人和故乡的回忆。除了唱歌，还准备了应景的柚子，让大家一起品尝中秋滋味。受收容人也亲手折出一朵朵的玫瑰花，等到家人前来会客时，再把这份亲手做的心意送出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队长陈南汉说：
5: 月圆人团圆，高雄收容所希望透过一系列的中秋活动，让受收容人在等待返乡的日子里，能感受到台湾的人情温暖，抚慰这群外籍朋友安心静候返国。
4: 一首熟悉的家乡歌曲，一朵亲手折出的玫瑰花，虽然无法取代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却让这个中秋多了一份陪伴与祝福，也让身在异乡的受收容人感受到满满的人情温暖。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高雄、屏东地区以及台南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4: 啊，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2: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4: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2: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

0: 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1: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您现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今天是中秋节加上教师节连假四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好，到现在国道还是很多地方好都是持续的拥塞回堵，真的辛苦所有朋友们了。好，不管你今天是要出去玩要回家，或者是有其他的烤肉的约会，好，非常非常辛苦，还是要麻烦您哦，行车上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如果觉得比较辛苦比较疲惫一点点，考虑找个服务区，或者是说先下国道稍作休息，享受一顿美好的下午茶后再来出发吧。

我上个周末回家的时候，本来呢也是跟家人约好，就是妹妹想说，哎，好像回家有时间，大家可以先烤肉，好，先提前烤肉。结果大家就在家里休息，慢慢的混的时间就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然后就觉得好像时间有一点点晚，所以我们就放弃烤肉这个计划，干脆去外面哦买夜市的美食回来吃。我觉得只要大家在一个空间，然后自己说好有什么样的改变的行程计划，好，也是一个很快乐还不错的选择。好，来看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是国三北上的 20.2 公里在福德隧道之前，原本外侧车道说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北区交控现在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还有回堵大约7公里车流后，还需要点时间疏解消化，再麻烦用的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在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几乎是车多定点拥塞，麻烦您帮我们同样考虑改道通行。台北市区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持续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都不到10公里。

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在92公里靠近竹南这边，说是一部连接车，车号末三码号715的朋友，好像左后轮的轮胎摇摇晃晃，快要掉下来哦，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周边用路朋友也帮我们多加留意。台六十一线南下13公里，在林口路段这边受到道路工程影响，持续的拥塞回堵。好，另外补充提醒是国道8号东向，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十东向的3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中线车道是发现有轮胎皮。国道1号在南北双向的仁德系统这边，车多拥塞回堵，好，导致台86线主线准备衔接过来，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

三号宁夏295公里是靠近过了蓝潭隧道之后，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喽。早的2:43，送给你陈怡婷的歌声《爱的圆舞曲》。

这首歌《爱的圆舞曲》来自陈怡婷，下午的2:47。喂，武阳高赞南下，在机场西头的入口匝道这边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5号，持续的拥塞回堵。还有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也都是车多定点。台北市区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平均时速不到10公里，麻烦您后还是要考虑先行改道。国三南下185公里，再过了冷。

0: 景，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路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好，还有补充提醒，国十东向三公里是过了顶新系统之后，中线车道发现轮胎皮。还有在省道台88线东向，刚上万大桥的位置，路中间呢就发现有防撞杆掉落。再往前还有一个油漆桶情形，通通都已经转达南分局，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先前国三南下295公里过了蓝潭隧道之后，中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三北上20.2公里的福德隧道之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处理完毕，车辆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了。下午的2:48，有路况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辖区内有一间守护山区居民和游客安全的卓乐派出所，这里位在中央山脉的东侧，是前往玉山国家公园、南安游客中心以及八通关越岭道的重要入口。今天特别邀请卓乐派出所陈兆清所长和大家聊聊。所长好。
3: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年4月，玉山国家公园内的瓦拉米步道发生不幸的山难，是不是可以请所长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一次的山难搜救行动？
3: 这件山难事件，至今想起来还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发生是在今年的4月11日下午，有一位报案人急忙到玉山国家公园的南安小队寻求协助。我们派出所一接到勤务的通报，我们也是深知黄金搜救时间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我们立刻连同相关单位，有玉里消防队、林业署、驿管处、东区的特搜队以及相关单位，我们组成一个救难小队，立即登山往瓦拉米步道的沿线在搜索。前后我们发动了4个梯次的搜救行动，但是我们在瓦拉米步道来回搜寻了大概6到7天，但是因为一直搜寻不到失踪者，所以我们大概4月18日，我们研判踪者也他可能有下切到溪床，我们就在瓦拉米步道分了好几个搜救小队，开始用绳索下切到溪床上。大概19日的时候，东区特搜队他是民间的，他们是更专业的一个团队啊，装备又更齐全。他们在瓦拉米步道大约在10.5公里下切的处所搜索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失踪者躺在溪床边了。他们过去的时候，发现也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我们好几个搜救队员全部过去发射的地点来协助地形中，合力拉起绳索，克服现场环境的那个困难，终于将该失踪者的遗体平安的带下山，让他能够回到家。
2: 刚刚所长有提到是集结着消防、林业署、预管处跟民间团体在这一次的搜救过程当中，所长能不能来回顾一下当时搜救面临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3: 我们面临最大的考验可能就是因为山上的地形很险峻，有时候气候变化很快啊，装备就是要带得很齐全，就是因为山上地形变化很快，最主要是会起大雾啊，所以我们还是都要很谨慎啊。
2: 所以那6-7天的时间都是在山里面？
3: 都是在山里面，因为直升机它也没办法去，它刚好那个瓦拉米那个地方它没有一个可以着陆的一个点，我们全部都是要靠人力，完全依赖人力再去搜索整个山区的范围又很大了，会有时间跟空间的心理的压力啊，因为山区范围太大了，且又没有，最主要也没有手机的信号，那边是完全就是没有信号，所以我们都只能靠人力这样徒步的一直往前进，很担心黄金救援时间。我们也是希望是说看能不能很快就可以找到他，但是因为山太险峻了，只要一起雾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了。我们在瓦拉米步道的时候，他总共在入口处登山步道到我们找的地方大概11到13公里，这个期间因为我们在步道上我们就来回搜索已经很久了，大概第几天之后，我们研判说可能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遭遇不测，还是他可能紧张迷路了，直接就下切到溪床。

场，所以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我们要从步道上面，那边没有路，我们要用绳索吊挂下去河床。所以我们都是在后面那两天，我们全部都在搜索河床，就在溪床上才找到它。那我们研判说，为什么会它怎么会？

0: 穿上制服的时候，我们肩膀上也是最崇高的使命了、啊。派出所对于我们登山客还有在地居民，我们扮演着截然不同重要的双重角色了、啊。对前来挑战山林的登山客来说，我们就像是安全气象站、温暖补给站。大家常说大自然是不可预测的，而我们佐乐派出所就是山友们进入危险山区前的最后一个文明的据点。所以很多山友出发前都会来我们派出所进来补个水或上个厕所，时候他们就会顺便问我们说啊，山上的状况如何，天气怎么样，我们都会一一跟他们回答，因为我们也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平安的下山。提醒山友们，万一真的在山上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也是最后一条救命的绳索。
1: 再次谢谢所长。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也要再次提醒朋友，虽然最近天气好像相对比较稳定，感觉也很适合出去走走、登山、健行之类的，不过呢，山上天气变化比较好剧烈一点点，随时可能会有出现了临时的降雨情形，一定要记得做好相关的行前规划，还有你的动线，以及好留心一下天气资讯的变化咯。下午的2:55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营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入口匝道这边，还有接获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同样正在进行处理。再往前，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是过了高工渠，中外线车道还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一北上324公里是靠近大湾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通知处理。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大约到了7.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外侧路肩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五号，车多走走停停。那国道三号南下185公里，是过了龙井，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转达中区交控中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95公里，又是过了蓝潭隧道之后，原本说中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受到这边散落影响，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还有国三北上20.2公里的福德隧道之前，原本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同样，后方的车流后也在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好，补充看到台88线东向的万大桥刚上来的地方，中线车道有防撞杆，还有油漆桶散落，通通都已经通知处理喽。刚刚才说到国二西向7.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外侧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现在回报事故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当中。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贾子慧的歌声《月圆思乡》。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台北入口匝道先前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归南下34.5公里是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完毕。另外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往北325.4到324公里之间，靠近大湾交流道中线及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再补充提醒，是国道3号北上397.8公里，靠近屏东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制品掉落。国道1号北上188公里是过了王田，路肩是机车误闯情形，同样转达通知。还有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稍早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国人新向7.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正用外侧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完毕，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三南下185公里是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再来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寮端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8线东向刚上万大桥的位置，路中间所有防撞杆还有油漆桶散落，统统要麻烦您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闪避喽。

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北上324公里的大湾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谁呀？
2: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1: 怎么啦？
2: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3: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1: 这样哦，
3: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4: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7: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8: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6: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下午的3:06，持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是中秋加上教师节的连续假期，4天连假的第一天，好，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在宜兰县地区整体的道路交通状况。线上连线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的张志贤警务员。Hello， 警务员，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是，今天很开心，好，请警务员帮我们分析一下目前整体的宜兰地区大概的交通状况如何呢？
1: 首先从国道5号南下路段，从南港至头城，它平均时速只有30公里，
0: 是，
1: 其他路段都很正常，在北上路段也是通通很顺畅，在我们市区道路也是都很顺畅。
0: 是，
1: 再来就讲这个明天管制的时间。
0: 好，
1: 就明天26号5到12时，国五封闭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
0: 是，
1: 那这26至28日每日13至18时，国五主要是头城。就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是。
1: 再来这个苏花台方面，今天5至17时，明日7至11时，27日12至20时，及28日12至18时，苏花台开放双向路肩供大客车行驶。在苏花路行专项禁止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
0: 是，了解。想问一下警务员，目前国道五号南下的车流大概都只是单纯的拥塞，对不对？
1: 对，只有南下路段只有南港至水隧这边会塞，然后出水隧以后都很顺畅。
0: 然后出水隧道进入到宜兰市区，大概的观光景点现在也都算是顺畅好走，是吗？
1: 是，
0: 了解了解。
1: 市区还有省道都是道路都很顺畅。
0: 了解。那最后想问一下警务员，针对接下来的连假，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交通提醒要帮我们听众做个提醒呢？
1: 在这个连假期间，我们警察局都有派各员警在路口重要路口实施交警，
0: 是。
1: 同时也请各位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让大家都能平安出去安全回家。
0: 了解。好，那今天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的警务员张志贤警务员的提醒，谢谢您。谢谢，也祝福您中秋节快乐哦，拜拜。
1: 拜拜。

那朋友提醒后，再往前大约100公尺的位置，发现路肩也是两台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沿线行车状况好都比较不好走一点点，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好，另外来提醒是国一北上188公里过了王田，路肩是机车误闯同样汤区。还有在国道乡后的部分，首先看到国三北上397.8公里，靠近屏东交流道有木头制品掉落在外线车道。国三北上37公里是中和交流道之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外线车道，驾驶好下车摆放警告标志当中。国一南下在台中入口匝道这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

省道台68线西向的 0.9 公里是靠近南寮端，外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另外补充提醒，台61线南下 99.4 到 101.9 公里，大山道外埔路段这边正在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道路施工，所以导致这边好车道严重的缩减，由后方回堵将近8公里左右。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哦，先从台61线的博爱街出口到了慢车道之后左转，衔接到博爱街、台13甲线，走台一线、台六线，再来上台61线的后龙入口匝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施工，还有永寿路段喽。

转到台一十四甲线双向，在合欢山公路这边，好持续提醒您，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通通都已经满场，麻烦用路朋友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到其他的观光景点后，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在国一南下86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现在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一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沿线实施匝道隐控管制，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的3令到木栅入口，同样也会实施匝道隐控管制。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配合这边的号志指示，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国道1号南下34.5公里，过了高工局，原本在中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的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3点16分，这首歌曲《Sun and Moon》。

我眼下在86公里，是靠近湖口服务区。稍早在内行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6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往北325.2公里，在靠近大湾交流道内侧车道还有两台车事故。朋友提醒哦，再往前大约100公尺之后，路肩同样也有两台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阻力。另外来提醒您，省道台十四甲线双向的合欢山公路，从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通通都已经满场，现场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点点，麻烦朋友斟酌前往该往其他的景点游玩，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台74线准备汇入国道3号这边东向好，目前是拥塞情形，建议驾驶朋友提前下大里2出口匝道，改走平面的替代道路来进入台中市地区喽。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在国一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五股到高工局，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经过了内坜、中立转接道，再到中立到平镇系统，还有国道一号往南的高架杨梅墩，经过了湖口、湖口服务区、竹北、新竹、新竹系统，再到头份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从东湖交流道开始，高架汐止端、汐止系统、汐止再到五堵沿线，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现在是3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要先来看到，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大约3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往北是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多定点，时速低于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从机场系统开始到了中丰路段，还有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端沿线，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来看到是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还有国三南下的树林交流道开始，一路到了关西服务区，南下的竹林到宝山，南下的茄东到了中部地区后龙，同样是车多排队拥塞。国三往北还有在新店木栅休息站、木栅再到南深路沿线，平均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东向万方交流道开始，木栅再到深坑段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是10到50公里哦。还有提醒，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开始，经过了石碇、平林再到头城、雪山隧道这段沿线持续排队回堵。台北市区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同样车多定点，平均车速都不到10公里。还有国道二号登上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目前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大约是60公里左右。在中部地区，同样首先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交流道开始，台安服务区后里台中系统再到丰原，还有国一南下的王田到彰化系统、彰化到埔盐系统，南下的云林到北斗，南下西螺服务区到西螺，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中部地区特别提醒，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南下的中投到雾峰系统，还有国道三号南下中兴系统一路到民间沿线，也是车多拥塞。

湾后受到这边事故影响，沿线拥塞情形，平均时速都不到20公里。好，在国道3号特别提醒，要来看到南下的竹崎到中埔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根据高工局提醒哦，说是在国道3号南下295公里，在中埔之前车道上有掉落物，正在进行清除作业。

最后，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新系统也是拥塞情形，车速大约是20到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后，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还是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好，补充最新资讯，在国一南下327.3公里是过了仁德交流道，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通知处理。省道台74线东向雾峰准备汇入国道3号后，受到国三南下的雾峰匝道迎控影响，拥塞回堵。建议驾驶朋友提前从大里二出口离开，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来到国三的草屯路段，或者是接到国6的旧正交流道喽。

下午的3:25，同样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帮景光补充，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送给你，卢可佩的歌声《月亮距离》。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

下午的3:34，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的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国道一号在北上的56.2公里，好，这边是五羊高架往北56.2公里，大概是靠近机场系统这边。先前在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高原，同样也是车流瓶颈点。国一南下还有在327.3公里是过了仁德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现有铁制品掉落，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往北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往大湾的方向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只有20公里左右。省道台65线在南下的土城一往国道三号严重拥塞情形，还有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要往国一方向，同样是车流瓶颈点。台一线北上的内湿路段还有嘉罗路段这边，通通都是车流的拥塞瓶颈点。

国道三号北上397.8公里，在靠近屏东交流道，原本涉外侧车道的木头制品，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完毕。还有国三北上37公里的中和之前，外侧车道本来说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区交通刚刚回报后，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您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喽。台北市区要持续提醒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拥塞情形，平均时速都不到10公里。下午的3:36，这首歌曲是吴汶芳还有郑兴的歌声《月亮枕》。

唯五羊高在南下20号在56.2公里后中立转接道之前，原本在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道1号往北325.2公里是靠近大湾路段，原本说在内侧还有路肩后总共2起事故，包含4台车的小客车事故哦。目前南区交通已提醒，这边事故通通都已经拖掉完成，不过有回堵大约4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国三北上397.8公里是靠近屏东交流道外侧之道木头制品掉落情形，也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在国一75高架南下15.8公里是过了细指灯之后，外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咯。

四天的连续假期后，大家呢都迫不及待要出去玩，或者是说要回家里跟家人团聚哦。不过在国道上呢，后面几天还有很多的一些像是高承载或者是匝道封闭的管制措施，来帮大家提醒一下。明天9月26号礼拜六清晨5点钟到中午12点钟为止，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还有国五南下的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进行匝道封闭管制，麻烦上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配合。另外，明天开始到了连假最后一天，后面三天呢，下午1点钟到傍晚6点钟为止，国道五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

在连假的第三、第四天，9月27号还有9月28号，礼拜天到礼拜一为止呢，中午12点钟到晚上9点钟，国一北上的湖尾还有埔盐溪塘入口以及国三北上西滨入口匝道，同样也会实施匝道封闭的管制措施。麻烦用路朋友后准备记得要行走国道的话，记得提前避开这边的匝道封闭措施，或者是考量一下好您的出发时间，可能要稍稍的调整一下咯。

有蛮多朋友选择后要互相的送礼送月饼嘛，所以要来帮大家提醒一下后，最近呢相信诈骗集团应该也会看中了这个时事吧，锁定了很多可能在社群平台上呢有发文说诶这边要卖月饼啊，或者是说相关的礼盒推荐，或者是加的网页哦，要邀请你进行网购之类的等等，这些很多的一页式的购物连结，或者是说这些假的资讯号都非常非常危险，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相信这些来路不明的一些网络的购物的连结，或者是说点击进去之后有输入个人资料，还是准备购买相关的礼盒月饼之类的，要记得好谨慎的评估了解一下，诶你今天买的这家月饼它的官网有没有相关的促销的资讯，或者是说自己重新跳出去网页，好重新的搜寻一次这个月饼的售价咯。

也不单只是说针对中秋节后有送礼的这个相关需求，总之诈骗集团本来就会因应时事呢，有相当很多的不同的方式后能够接近你，然后你营造这一场骗局的剧本后，所以总之在进行任何的金流的操作，或者是说要准备写下你的个人资料之前，记得先停下来冷静一下，好稍微查证，或者是直接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咯。下午3:45来听到泰妍的歌声《月食》。

听到歌曲是太爷的歌声，月时下午的3:50。国道二号东向在19.4公里事故了大难之后，在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国一五羊高架南下56.2公里的中立转接道之前，转用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一往北325.2公里是靠近大湾路段，这边总共4台车的2起交通事故，通通都拖掉完成，回堵大约4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另外提醒省道台14甲线双向哦，原本说在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通通满场情形，目前中区交通提醒后，周边停车场车流有稍稍的疏解消化，目前有多余的车位喽。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在15.8公里试过了细致单之后，外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另外，省道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道3号车多，走走停停。台65线往北泰山新五路要往国一方向，目前也是车流平行点。省道台1线北上内湿路段还有嘉路路段沿线，同样汤车多拥塞情形。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开始，经过内坜中立转接道、中立带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端，经过了湖口服务区、竹北、新竹系统到桃分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国一往北，目前北上从灯湖交流道开始，走到高架汐止端、汐止系统、汐止到五堵沿线，都还是车流瓶颈点，时速是20到4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还有西武高架往南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同样车多。高架北上，在西武高架往北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平均时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目前是中立转接道到中丰路段这边，应该是受到先前后道路事故影响，沿线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之间。目前在五羊高架南下后，刚刚说到56.2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好，再来看一下，是到国道三号，国三南下的树林开始，经过了三鹰、莺歌系统，再到大溪、龙潭、高原到关系服务区，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竹林到宝山，南下从茄灯开始，香山、西滨、竹南、大山，再到后龙，车多走走停停。国三往北，目前木栅休息站到了木栅，再到南山路，同样是车流排队，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

国三甲东向万方经过了木栅这道深坑段同样车多，还有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方向也是持续拥塞，平均时速都不到十公里。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车流持续排队情形，南下从石碇开始经过了平林到桃城，车速是二十到五

最后来看一下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的仁德到大湾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那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部分，国三目前南下车流号大致顺畅通行，您可以放心通通利用。还有是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左营段到顶尖系统持续拥塞回堵，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一样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哦，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好，补充提醒，台一线原本说在南下的436.5到445.5公里有，有水底寮到嘉和路段这边，因为南下车流好拥塞情形，所以有调拨北上的内线车道提供南下车流通行。那目前相关单位提醒，这边的调拨管制好已经准备撤除，正在进行好相关的警示标志撤除情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通过喽。

早的3:56，这首歌曲要听到芒果酱的歌声《月亮》，用这首歌曲好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中秋连假要过得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就算今天好有出门遇到塞车情形后，也不要破坏你的连假好心情，一样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平安出门抵达目的地喽。微笑多一点，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待会4点一样对时为您会诊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

0: 人吃了天涯海角，
1: 逃离最亲爱的目光，自泪两颊。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下午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一北上325.2公里，在靠近大湾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还有路肩，总共4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一西武高架南下15.8公里，是过了汐止端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西武高架南下19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现场接获有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五羊高架南下56.2公里，是中立转接道之前，稍早在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还有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往北23公里的木栅隧道里头，接获5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过了大南外侧车道，小客车加上大货车事故稍早已经排除，车流平安的疏解消化喽。省道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寮端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区回报，现在已经排除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台一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原本说的调拨车道管制目前结束，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2: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3: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25号，农历来到了8月15，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你到达目的地了吗？哦，这个高速公路从昨天傍晚开始哦，就一路非常的热闹到深夜，是不是？今天早上呢，一度也还是真的某些路段蛮辛苦的，现在有越来越好的趋势了，因为大家开始陆陆续续的抵达目的地，无论用任何的方式，开车啦、火车啦、高铁啦，甚至要打算出国度假的朋友，应该也都已经飞出去了。好了，大家在交通行程上面辛苦了，那在路况方面呢，我们也会随时24小时不打烊的提供让您知道，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路上，或是现在还打算要上路的朋友们，记得随时锁定警广，我们会告诉你最及时的道路状况，在高速公路上面现在堵车的情形哦。那也要麻烦你帮帮忙，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堵车会累吗？先来一杯 cappuccino 吧。

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0.3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过后，原本在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再来呢，是在靠近台68线的中，接近南寮路段这边，原本在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呢，同样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在国道上面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9.4公里大南路段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场也接获状况排除。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汐止路段之前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新竹系统交流道对刚刚说两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相当严重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处匝道雨控管制已经开启。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路段也实施了匝道雨控管制。国道一号在北上从台北交流道一上来到大华系统交流道同样实施交通的移控管制，要麻烦您配合行驶。国道三号在北上23公里的木栅隧道说中线车道有连续5部车辆的事故，哇好严重。还有在高架路段南下15.8公里西武高架过了汐止端之后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往南在15.8过了汐止接近东湖路段的上方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请您务必小心的闪避。好，目前呢在高速公路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高承载管制方面呢今天已经没有了，连国五的部分也没有只有在早上的时间6点到12点曾经在国一国三实施高承载管制，目前呢在国一国三国五的部分没有进行任何的高承载管制，但也因为车多的关系所以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匝道一控管制，包括了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从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从三鹰到木栅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呢从这个大概25公里的建国北重庆北这个路段呢开始到了大华系统交流道也实施了匝道一控管制，麻烦您配合红灯停绿灯行耐心的等候。那至于

车多的路段方面呢，目前比较明显着重在北部路段方面哦。北部路段呢，目前在往北的方向，从东湖到汐止路段，北上的高架路段从堤顶到汐止端车多。北上呢，木栅服务区一路到了木栅路段车多。国五十在南下，从石碇到平林最堵车，进入隧道之后，车流车速可以稍微好一点点。北上车流倒是是正常的。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方面哦，南下从莺歌路段一路堵到了高原交流道了，整整这么长的路段都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在国道三号南下，从莺歌系统一路包括了大溪龙潭到高原都不好走。那国道一号从南下的湖口路段开始堵车，一路延伸包括了竹北新竹，延伸到了头份路段呢，都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往南好辛苦。那国道三号南下，从嘉东到香山，南下的西滨到竹南路段也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所以呢，目前在北部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比较明显的路段。中部地区的症结点，这个瓶颈点不是症结点，瓶颈点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路段这边车多。那国道三号呢，往南的方向车流车速倒也还好，只有部分像是和美到彰化，还有在中兴到民间路段哦。不过南投到这个南投服务区这边车子开始也多起来了。国道一号再继续往南，从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的园林路段这边也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南部路段方面，倒看来是南北双向的国一国三都正常，只有在国道十号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稍微明显的回堵车流。好，都已经堵车这么严重了，在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在南下的汐止路段又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 8.8 公里的汐止交流道之前，说中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在南下 8.8 公里的汐止交流道这边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那南下汐止这边就车多了，现在要一路堵到了东湖路段呢，都维持不到30-40公里的车速，发挥一下耐心。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了，秋高气爽，又连续四天的假期，有打算上山旅游吗？告诉大家，在台十四甲线7.5-10.2公里的清境农场路段，交通很顺畅，下山的车子比较多，但是小客车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大客车停车场还没有哦。好，现在在清境农场在台十四甲线，不论上山跟下山都也还好，下山的车子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小客车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还有呢，在台61线说北上接近口湖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

苏打绿的歌声，墙外的风景。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汐止路段之前，中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然后在台一线南下436.5公里，原本说屏东水底寮路段南下车多的状态，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在国道一号南下8.9公里，哦，才刚讲完汐止路段这一起事故车流，事故现场排除车流大概回堵将近有2公里左右。还有呢，这个是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公里中寮隧道之前，哦，这也太夸张了，南下378.3，在中寮隧道之前曾经在之前发生了4部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将近有1公里，378.3才刚刚接到排除，南下的378公里哦，就接近300公尺之前，对，刚刚呢又发生了3部车的事故，南下378.3才排除，378又撞了一起3部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所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之前的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在南下211公里的园林出口之前，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糟糕的是他发现他走错了，他现在停在路肩哦，然后机车上面还有小朋友呢，哎呦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南下211公里的园林交流道出口之前，机车不小心跑上来，好，请您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台61线北上250到249公里的口湖路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61线北上哦，大林路段全线车道上面好多的轮胎皮散落，小心。台61线，对，就是在讲这个状况，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他。有人说在251到248的大林，有人说250到249公里的口湖路段，一样的地点，全线车道上面都散落轮胎皮，请您特别小心自己的车速以及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来自于许富凯的歌声对蛙叫号，在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由湖口服务区这边的事故现场排除了中寮隧道之前，哇，才刚讲完这起事故又接获排除了。不过在国道三号南下北上，先前在木栅隧道内连续5部车的追撞事故，虽然接获排除了，但是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8.9公里汐止路段中线车道2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同样接获排除。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表示，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74.2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5%，预估今天将达到120万车公里。而国五南下雪穗路段也较去年同期增加9%。下午重点用色路段包括国营南下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园林、北向东湖到五堵、国三南下三鹰到关西、茄洞到竹南、快关到雾峰、中兴到民间、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双向左营到仁武等路段。另外，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超速、疲劳、分心以及酒驾。台大医院导入自动翻身气垫床，研究发现重症病人压力性损伤发生率由4.7%降到2.9%，同时大幅降低护理师翻身人力与时间负荷，提升照护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2: 加护病房中，重症病人每2到3小时就需要翻身，床耗费大量护理人力。台大医院护理团队进行自动翻身气垫床临床研究，共纳入424名重症病人。台大医院护理部督导长肖伟林表示，导入自动翻身床垫后，护理师翻身人力负荷降低69%，操作时间缩短53%，可以由单一护理师完成翻身的比例，也从36.7%提高到91.8%。
3: 新的压伤发生率里面，其实从介入组跟对照组是2.9跟4.7比起来，虽然没有统计的显著差异，但也就代表机器翻跟人为翻其实是一样好的。那在压伤的恶化率也可以看到，数据上显示是2.3跟5.9，那比较起来也是两个翻身的过程，其实都是一样可以维持病人压力性伤口的稳定。
2: 肖伟林指出，医院依病人压伤风险调整翻身方式，低风险可以完全由自动翻身床垫完成，高风险则采人机协作，护理师只要一只手指就可以完成翻身动作。护理部表示，设备并非取代护理专业，而是减轻翻身时间与体力负荷，让护理师更专注照护工作。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称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5: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4: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每年八月下旬到十月中旬，随着候鸟南迁，大批黄头鹿飞越嘉义县梅山乡，途经泰兴村凤凰山谷，此时正是走访嘉义山城、亲近自然的好时节。记者周前报道。
6: 秋风吹起，又到了过境鸟黄头鹿大规模南迁的季节。位于嘉义县梅山乡的泰兴村，总有数以万计的黄头鹿分批

0: 飞越山谷。生态观察家苏家宏老师说，
1: 尤其在泰兴这个地方呢，因为随着气流呢会做神龙摆尾，就像一条龙在空中飞翔一样，有时有五对七对结合成一个大白龙。
0: 这项壮观的秋季限定生态奇景吸引无数全台游客与摄影爱好者专程前往观赏，这项盛景也被在地人亲切地称为万鹿朝凤。黄头鹿群出现的时间点最佳观赏时段落在每天的傍晚四点到六点，每年数以万计的族群经过了泰兴村，万鹿朝凤的奇景不仅展现大自然壮丽的景象，更体现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新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新国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就是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就在中午过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明天东半部高温大约在30-31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34度之间，那其中在南部地区温度会比较高，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高温。在内陆地区，中午前后短暂指数偏强，那外出的话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气温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在22-24度，其他地区低温在25-27度之间。啊，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建议携带一些薄外套备用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 Ginger 小江。中秋月圆人团圆，亲友团聚如果放烟火或观赏烟花，务必小心用火安全，平安过节还是最重要。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于 KB48TP 的歌声 Oh My Pompey。在靠近台86线这边西向仁德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南下车多回堵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交流道入口遭到两部自用车追撞，国道三号在南下龙潭路段之前有行人走上来了，在南下 67.5 公里在路间行走当中，请您务必小心留意他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南下园林交流道出口处这一部机车还在这里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原本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接获说排除了，国道三号中寮隧道之前的事故现场也接获排除。那目前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上面北部路段这边还是好辛苦，从南下的七堵这里一路到了汐止路段，南下对七堵到汐止啊，北上是东湖到汐止，在高架路段提顶到汐止端这边也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往南的方向更辛苦哦，尤其是湖口。

我一路延伸到了头份路段这边都好难走，国道一号哎，虎口堵到头份这也太长了，其中包括虎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几乎快要定点不动，这是现在最堵车的路段哦。从南下的虎口一路延伸，包括了新竹、竹北，还有一路到了头份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不到40，尤其是虎口服务区到竹北。那国道三号是南下，从嘉东一路延伸，包括了香山、西滨，一路到了竹南路段这边往南的方向都不好走。南下的国道三号从莺歌、大溪、龙潭到高原路段也维持40公里不到的车速，北上从木栅服务区一路到了木栅交流道，现在也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南港系统交流道要衔接上国道三号这边，时速大概只有20。南下的国道五号从石碇到平林路段维持40公里的车速，进入隧道之后可以慢慢提升，大概到60，出了隧道之后才能够好走。北上的国五是正常的。那在中部路段方面呢，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到了后里路段车多，在南下的国道一号的园林路段之前也是走走停停的。还有呢，在南部路段方面是在国道十号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东西双向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咯，0800-000-1230，0800-000-1230。

国道一号呢，在原本北上新竹交流道入口遭到两部机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新店交流道入口处，从中心路上来的这个地方哦，说有一部机动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队，同样一个状况，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他。台61线北上77.5公里大庄坪交道车多，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占用车道的关系。

来自于 SHE 的歌声《触电》。在国道三甲线西向的 5.5 公里、接近木栅路段之前 5.5 公里接近木栅路段之前的外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 77.5 公里过了大庄平交道这边，事故现场占用了部分的匝道口。好，才刚刚提醒过您，在国道三甲线说木栅路段之前两部车辆的事故，却迅速的接到说它已经完全排除了。好，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台61线北上大林路段这边全线车道有好多的轮胎皮散落满地。

来自于蔡明佑跟葛西玛所带来的合唱作品《我想要的样子》。国道三甲线西向木栅路段之前原本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交流道入口处这边还是两部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台八十六线东向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要衔接国道一号往南，车多出现了回堵的车流。邹旭的歌声，云端假期，准备来到五点钟对时。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还有在北上从东湖内湖一路到了汐止路段，目前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的方面，在南下从湖口延伸一路到了竹北新竹，到了头份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嘉东交流道一路到了西滨路段持续车多，南下的国道三号宝山服务区这边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南下从莺歌大溪一路到了龙潭路段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车速，北上从木栅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甲线在万方路段这边尤其车多，国道五号方面在往南往宜兰方向，从石碇到平林路段同样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进入雪山隧道之后车流车速可以提升到60公里左右，要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车流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好走。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路段这边也同样车多，南下的国道一号从彰化系统延伸到了园林路段同样是车速缓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投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的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在北上接近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目前呢出现了抛锚车停放情形，驾驶下来正在后方推车当中，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国道三号是南下的草屯路段这边216.9公里，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水伯啊，你看我这台新的跑车是不是有够适合？
1: Coco 啊，你这台车吼看起来是真赞，无唔对啦。不过吼，上重要的是，你还会记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0: 有啦，我哪有可能会忘记？当年吼，拢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而且你敢知影，为115年7月初1开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有提悬。那是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还是第一等级失灵，保险金额拢提悬到300万块哦。
1: 哇，安尼受害人也是微小的保障，会用提悬，真正是足好的呢。那安尼7月初1之前发生的事故，敢有算哈？
0: 无，这是袂当追溯的。嘛就是讲，爱伫115年7月初1迄天开始以后发生的事故，才有符合这个规定。
1: 我了解啊。保险买好好，车小心驶，大家人哦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厝。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支付的标准，为115年7月1号开始，每一个受害人、每一个事故、死亡。

支付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失灵支付金额第一等级失灵支付金额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其他各等级失灵支付的金额嘛同款比例来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0: 阿冰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0: 来自于冰球乐团的歌声好朋友，国道三号在南下 81.4 公里过了关西路段，内线车道两根木棍散落在这边，国道三号南下330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这边的路肩说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乌日到雾峰大甲到中港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国道一号南下台中交流道要往沙鹿方向、上匝道这边车多，国道十号在东向的旗山端这边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还有在台八八东向的五甲到凤山，国道三号南下燕巢系统交流道转入国道十号这里都是车多。哇，在南下的湖口这边就已经堵车非常严重了，现在又传出 87.2 公里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0800-000-123。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1: 嗯，真的耶，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1: 哇，好可爱哦！
0: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1: 好有趣哦！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0: 赶快跟上来！
1: 要去哪里？
0: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2: 国家公园慢慢听。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哇，你很难想象在台湾这种热带型天气竟然也要跟大家来聊雪季旅游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家公园署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胡景辰技师来跟大家聊聊。技师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有机科景辰，大家好。
0: 雪霸国家公园是一年四季都有雪吗？
3: 台湾其实有超过240几座以上的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0: 是
3: 在一月到二月或三月的时候，其实只要东北季风一来或是寒流来的话，我们的高山地区是很有机会下雪或是积雪的这样子。以我们雪霸来讲的话，我们每年的雪季大概是定在每年的一月一号到三月底这样子，这三个月我们是把它定为我们的雪季这样子。以我们雪霸的园区来讲，最容易积雪的就是我们雪山圈谷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管理的一个重点区域这样子。
0: 哦，
3: 各位听众也知道说这几年因为
0: 极端气
3: 候跟全球暖化的影响，其实以我们雪山圈谷来讲，这几年的雪况都不像以前这么好了。
0: 对，好。当然呢，像我们这种亚热带气候人看到下雪就有莫名的兴奋。雪季登山毕竟跟赏雪玩雪不一样哦。如果他有兴趣想要到雪地攀登，其实是很严峻的，是不是？
3: 确实哦，诚如我们主持人所提的，那在我们台湾地区这个地方要看到雪是只有在冬天有机会。
0: 对，
3: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下雪可能就一窝蜂的冲上去合欢山
0: 赏雪
3: 玩雪赏雪。那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公路可及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们的雪山这边它必须要徒步才能走到雪山圈谷或到雪山主峰，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必须要两天一夜才有办法到得了的地方，所以如果有想要来我们的雪霸的高山来赏雪的话，那务必要做好一些相关的准备这样子。这个跟我们在一般公路旁边去丢雪球堆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子。
0: 本身要攀像这样的高峰就已经要有很多的基本条件了，对不对？
3: 是啊。
0: 然后再加上它又下雪，是不是又难上加难？
3: 确实哦，就是说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广，就是说要记得带哦，就是我们的雪地三宝，这应该是入门款了，就是说你要有这些装备你才能够来我们的雪季的时候来雪山登山这样子哦。那这个雪地三宝是指你的头盔、冰爪、冰斧，那如果没有冰斧的话，你用登山杖其实也是可以的。

0: 那当然这个东西准备这些东西不等于你就会去使用它，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强烈建议啦，就是除了要找合格的有经验的这些领队向导之外，那也希望自己能在山下吼先理解它怎么使用，怎么穿绑这样子。经验来看了，很多人就是看到我们这边有下雪的，那去租个冰爪冰斧可能就往山上去走这样子，可是他本身过往没有在雪地上行走的经验，那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呐、因为冰爪还蛮利的，所以要使用这些装备之前，我们雪霸这边也是建议哦，大家在山下可能就要先去学习如何去使用它这样子，而不是说带了就可以上这样子。
1: 技师先稍等我一下，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哈。
0: 好的。
1: 国道一号在南下87.2公里哦，说接近湖口服务区这边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倒是结果排除了。台64线在西向12.8公里五股二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说接近我来看一下。跑掉了哦！国道一号接近南下台中交流道西屯要往沙鹿方向上匝道这边持续车多。那国道一号南下87.2公里湖口服务区这个事故现场排除，但是回堵将近有4公里左右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这边原本就车子非常非常多，现在呢，好啦，事故排除了，但是呢，还是一样很难走哦。好，国道三号南下燕巢系统交流道转入国道10号持续都是行车的瓶颈。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我们邀请到的是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的胡景成胡技师来跟大家聊聊在雪霸雪季管理的时候登山时你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其实今天如果我要到雪季登山，你会建议大家其实要有基本非雪季登山的经验会比较好，是不是？
0: 不管是雪山或大坝或是其他的武林四秀，这边的山其实都是超过3000公尺，像我们的雪山的高度是3886，那如果你要来这个地方登山，本来就有一定的一个登山的底子，那加上又是在雪季，那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些雪季的情况跟你在国外所看到的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台湾的高山的地区冬天啊大概是冰雪岩混合的一个情况，那还有杂杂的一些森林或是建筑哦，所以它的路线有时候会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它可能不像是你在那种国外看到就是积得很厚很厚的雪好像可以滑雪这样子，其实不是那个样子。所以雪季来我们这边登山，除了你平常就要有登高山的这些经验体能之外，那刚刚所提到的这些雪地三宝哦，头盔冰爪还有那冰斧哦，你必须也要就是使用它的一些经验会比较好，
1: 所以基本的训练是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哦，你最起码要懂得使用它，
0: 是
1: 变化多端的路面或者是山坡上面才能够安全的行走。
0: 是是是。
1: 如果说在雪季攀登的这个风险会有什么样子的注意，以及有什么意外处置嘞？
0: 以我们的雪霸的雪季这几年的一些山区意外来看呢、通常会排第一的通常是就是会有就是滑落滑落，
1: 是
0: 因为他可能就是冰爪他带的不是自制的冰爪，或者是他没有去把你的冰爪穿好，那因为雪台湾的雪哦，除了松雪之外，那有时候你会踩到硬冰，那你只要你的步伐不对或是你的冰爪太浅的情况下，你就很有可能会去坠落或是跌倒这样子。那再来第二可能就是高山症因为高山症其实就是因为你上升的速度太快，
1: 对，
0: 那因为山上的气压比较低，然后造成你的整个身体的一些生理状况无法去适应高山上的这些环境，我们这个叫高山反应了。
1: 对，
0: 那所以你就是除了要能够去使用这些雪攀的装备之外啦，那你自己要评估自己有没有去做好高山症的一些预防，那如果有的话再来爬山会比较安全一点，当然不能说是100%了，那假设你要是有发现到自己已经有高山症，就是你头痛或是你有胸闷，在还没有确定是什么情况之前，都应该先把它视为是高山症来作为处置，经过一个短暂的休息，或甚至你已经隔了一个晚上你发现到你的头痛啊，你的气喘啊，你的胸可能会有肺罗声的情况下， 其实就

0: 不要再勉强自己，就应该要赶快下山。
1: 嗯，
0: 因为不管是雪季或者是一般的季节，你只要有高山症、高山反应的话，有没有？
1: 嗯，
0: 我们的黄金定律就是所谓的三低啦，当当。的档就是下降高度，
1: 是哦，
0: 下降海拔。
1: 哦，
0: 那因为我们过往一些经验，其实在我们高海拔的商务里面，其实都有放 PAC，
1: 嗯，
0: 就是吸带型的这些加压舱。那有些商友如果有高山反应，可能会去使用加压舱，那当然需要有其他人帮你使用这样子。那我这边也是要跟观众朋友提醒一下哦，这些 PAC 哦，就是吸带型的加压舱，它只是骗你的身体。你下降的高度这样子，
1: 哦，
0: 那你一旦呢离开加压舱有没有？不要觉得身体好像好了就去往上走，应该是你离开了加压舱之后就要赶快下山这样子。
1: 哦，
0: 哎，所以高山症在台湾其实是，也就是我们的山区意外大概都是排前三名的了。
1: 嗯，
0: 那还有就是避免失温啊。
1: 嗯，
0: 那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概念哦。
1: 嗯，
0: 我们登山这边有所谓的333原则，就是三个礼拜不吃东西，三天不喝水，跟三个小时严重失温都会有生命危险。那就可以看到其实严重失温是排在第一的哦。
1: 失温只要三小时就有危险哦。
0: 是啊。
1: 哇，好可怕哦。
0: 真的。真的，真的可怕。
1: 所以它那个温度失温的快速会让人家轻忽是它因为湿的关系，是不是？
0: 对，这也是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会有所谓的风寒效应。一旦你在高山上的低温，加上你的防水还有防风没有做的情况下，嗯，你本身已经湿透了，那因为山上的风又很强，
1: 嗯，
0: 外在的这些风吹袭情况下。会更快的把你的体温给带走，就是我们讲的风寒效应。
1: 嗯，
0: 在山上爬山也一定要把自己的防水防风的这些设施，
1: 嗯，
0: 这些装备都把它准备好，
1: 嗯，
0: 然后让自己在登山过程还比较安全一点这样子。就像我们今年的年初，
1: 嗯，
0: 就有山友在我们的雪山西冷，
1: 嗯，
0: 那也是失温然后就不幸走掉这样子。
1: 哎呦，
0: 是是是，所以这边真的要是特别小心啊。
1: 嗯哼，虽然台湾这个山非常的美，而且地形又特别，
0: 是，
1: 可是其实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才上山嘛，是不是？
0: 是，就是不要越级打怪啊。
1: 哦，啊，对，越级打怪讲得真好。哦，觉得说好像爬过了一个，其他就无敌了，是不是？
0: 是，因为我们国家公园后来有跟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有共同把台湾的这些步道。分为了零到六级，
1: 嗯 嗯
0: 那零就是无障碍步道，一二大概都是台湾的郊山这样子，
1: 嗯，哦，嗯，
0: 哦，那三之后通常啦，啊，通常大概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百岳，
1: 哦，
0: 那第六级就是所谓的探勘路线或还有雪季的路线，
1: 是
0: 第六级是最高等级。
1: 哇，
0: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三级的登山经验，你就直接跳到第五级或第六级的情况有没有？
1: 哈，
0: 那其实这是我们不乐见的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推，就是风险评估还有管理上，你要自己学的自我负责。
1: 嗯，
0: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建议，目前没有当做一个绝对的标准。
1: 嗯，
0: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说，我们爬山嘛，就循序渐进，那不要轻易的越级打怪。看到哇，这个电视广播，然后说有很漂亮的雪积雪啦，很厚啊，就兴冲冲的往上去。哇，这个就不太建议这样子。
1: 那其实雪霸国家公园也为了让您的雪季登山的安全哦，能够更加的明了，也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努力，是不是？
0: 是啊，嗯，
1: 哦，
0: 比如说像我们在雪季的时候，我们就会请我们有雪地经验的高山保育志工，
1: 嗯，
0: 那他会在我们比较热门的登山路线上的营地，
1: 嗯，
0: 或是山屋去服勤，那可以提供我们雪季来登山的民众一些相关的雪地登山咨询或者经验分享。
1: 哦，
0: 那当然，我们这些志工。他们都很有经验，
1: 嗯，
0: 有去帮大家检查一下你的雪攀装备会不会使用啊，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提供一些服务啊。当然，他们也会随时帮我们回报，就是我们目前山上的雪况啊，
1: 是
0: 路况啊，
1: 嗯。
0: 那当然还如果你遇到了一些山区的事故，那我们这些高山的保育志工，
1: 嗯，
0: 他也可以去接着去做简单的协助这样子。
1: 嗯哼哼。
0: 那另外下雪的时候，有时候会让山上的这些。原本的山径就消失了。
1: 哦，对，
0: 因为积雪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在之前就会先把一些根据我们过往多年的经验，那会在容易迷途的地方，其实我们都有架设一些反光的标志，
1: 嗯，
0: 比如说最著名的黑森林里面，
1: 嗯，
0: 我们就有去架设一些反光路条。

0: 又或者是我们在雪山主峰要下到翠池，翠池是我们台湾最高海拔的一个湖泊，这样子哦。那我们从雪山主峰到翠池，我们也有去加一些反光的辅导装啊，一个指示装这样子，
1: 是
0: 就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大家雪季登山会迷途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在雪季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登山口也会派我们的志工或是我们的伙伴这样子，会在登山口去帮大家去简单的就是看一下你的装备或者是你的经验到底 O 不 OK 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强制哦，没有强制，因为我们觉得登山的风险还是在自己身上了，责任了，但是我们会给你一些适当的一些建议这样子，尽量把我们这边的资讯你应该带的东西都尽量的揭露，
1: 对，
0: 那山友这边其实自己也要去对自己的一些登山的行为去做一些负责，
1: 没错，
0: 我觉得就是两方面都要去互相求进步了。绝对的自由来自绝对的自律，那你自律的程度越高，那政府的他律就越低，
1: 是，
0: 那如果反过来讲的话，如果山友的自律程度低，那有时候我们为了一些不必要的意外，那我们的他率就会提高那所以这个是相对的了。
1: 对对对 对, 对，相关的资讯跟内容呢，其实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像粉丝专页或是官网上面都会有资讯的露出嘛，是不是？
0: 是，我们有一个雪霸国家公园登山资讯分享站的社团对，那这个社团是公开的，就是如果你想要问山上的水矿啊，雪矿啊，花矿啊，路况啊，都可以，甚至你的钥匙掉了，手机掉了，
1: 有可能有山友帮你带下来。
0: 这个社团
1: 交流的地方
0: 的一个附加价值，回收率还蛮高的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那大家可以利用这个脸书社团，去发问你想要的问题。那当然，你有刚从山上下来，那也欢迎可以大家利用这个社团去回应，去帮忙大家这样子，
1: 互相交流
0: 交流了。
1: 对，您说刚刚那个社团名字叫做
0: 雪霸国家公园登山资讯分享站。
1: 非常的重要。
0: 社团很好用啊。
1: 对，如果你有打算计划未来想要做这种所谓的雪攀，请你在里面好好的收集资料，对不对？
0: 是，
1: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雪攀，我们也欢迎你来这边跟大家交流一下您的经验，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台湾的山真的非常的美好，但是也永远都在那边等你，请你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哈。对，今天非常谢谢纪士，谢谢您哦。
0: 好，谢谢
1: 谢
0: 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谢谢。
2: 以上节目由国家公园署及景管共同制播，祝您旅途愉快。
1: 是啊，还是要再一次提醒所有打算要攀登高山，不论你是要攀高山还是要雪攀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做好准备之后我们再上路好吗？一定要自己包括了体能啊、配备啊、设备啊都准备好了，而且要有专业的人带领再去攀登高山，再去享受这个美景，再去享受这个体力跟这个攀登的感觉哦。不要因为这个准备不足而造成自身甚至是一些大众的伤害，好不好？好了，在国道一号这边呢，要提醒您的是，南下的303公里接近麻豆路段内线车道有五部车辆的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 81.8 公里过了关西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水泥块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50公里的桃园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掉落的是豪大的宝利龙。台64线西向 12.8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出口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在台74线东向34到38公里雾峰要汇入国道三号路段这边，受到匝道一控管制的关系，车多，请您耐心驾驶。

0: 慢点啊。
1: 哦，张阿婆，我离婚事啦。
0: 什么事情啊？
1: 哦，政府推动土地老人家访问，今晚日带方言乡下来看你。
2: 嗯好，也是我的方言证同公文，等一下问问我身体同身份状况，看来必须要听书。
0: 安内哟。
2: 阿婆安心啦，我妹同那丈夫都进步的老人呢，资料没都被保密了哦。
3: 请支持土地老人家服务奉茶。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元勋。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深伪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时间来到了5:3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我是世平，中秋节依旧在空中陪你，好不好？你堵在车站当中吗？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哦。目前呢，在国道5号刚刚接到南下的13公里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故障车停在这里，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81.8公里过了关西路段内侧2线车道。

到水泥块掉落，在这边您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在北上桃园交流道的中线跟外线车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台64线西向12.8公里五股二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台74线东向34到38公里，受到匝道一控管制的关系，后方出现了排队的车流，麻烦您配合红灯停、绿灯行，小心开车。台1线在北上高屏大桥的屏东端这边往高雄方向，刚上来没有多远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旗山端这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国道1号在南下麻豆路段这边连续5部车的事故，在南下303公里麻豆路段内线车道连续5部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呢有放警告标志，但是糟糕的是他占用内线车道，然后连续5部车人还下来就站在这里哦，请您务必小心留意他们的安全。国道1号南下麻豆路段附近的内线车道，大概在303公里连续5部车辆的事故。在国道3号方面呢，关西路段这边大木头掉落在81.4公里内侧两线车道这里。国道3号南下乌山头路段这边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乌日到雾峰，还有在大甲到中港系统交流道，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好，车流车阵回堵状况现在看起来有稍微好一点点了，至少比我刚刚上班的时候好多了啦。国道1号呢，目前呢在南下从七堵到汐止路段车多，先前北上车多路段现在慢慢都已经疏解了，现在只剩下南下，南下从七堵到汐止路段，还有在南下呢湖口到新竹路段这边依旧也还是车多，湖口路段这边堵车的路段也还是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延伸到了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都很难走。国道3号是南下从加东到香山路段，还有在南下西滨到竹南路段，南下的对这边都还是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的车速。国道3号是南下从大溪到龙潭路段车多，而在国道5号方面，哦，国道5号现在倒是堵车变得比较难走了。我来看一下，是因为南下蓬山隧道的故障车吗？好，现在国道5号堵车的很明显，是在南下从石碇到平林路段，时速低于20都快要停下来了。然后南港联络道这边，从南港系统这边要上来国道3号依旧也还是一个瓶颈，非常的难走哦。中部路段方面呢，在国一方面，在南下从三义到后里路段的车速有慢慢在提升，国道3号南下从苑里到大甲路段车速慢下来了，南下园林到北斗路段的国道1号这里也还是一个行车的瓶颈。那南部路段方面，国一国三的车流依旧也还是正常的，只有在国道10号这边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部分区域因为主线车道实在太多车的关系，尤其是在北部路段呢，匝道一控管制的情形还是在进行，包括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哎呦啊，北上车多，可是是在北上一控管制哦。好，那南下从汐止系统到南港的国道3号方面，以及在北上三鹰到木栅路段还在进行匝道一控管制。国道1号在北上从重庆北交流道一路到了大华系统，也还在进行匝道一控管制，要麻烦您配合现场的号志来通行。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也请所有的用路朋友帮忙一下，现在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您的车灯打开来了没？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讲到平安开车哦，也真的是哭笑不得。我刚刚才在报说高速公路上面有抛锚车，我的朋友就传来说，那个抛锚车是我，怎么回事啊？大家连假前期把爱车好好保养一下好吗？车子这么多还抛锚，真的好危险，注意自己的安全哦。

李佳薇所带来的歌声甲乙丙丁。好，在台七十四线东向34到38公里雾峰要汇入国道3号这边车多排排队，还有刚刚说高屏大桥屏东端这边要上来没有多远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10号东向旗山端这边依旧是车多，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有故障车停在这里，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关西路段过后大概在81.8公里的内侧2线车道水泥块散落满地。

来自于王彦威的歌声。离开我的依赖，在193号线道要转入台十一线，还没有到花莲大桥这边的转弯处，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在国道5号原本蓬山隧道内的故障车停放情形，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国道1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边事故现场虽然都已经排除了，但是这个路段现在依旧还是非常非常的难走。国道3号在南下关西路段这个水泥散落满地的情形，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哦，请您务必小心的闪避。0800-000-1123。

收录自 Hebe 田馥甄最新的专辑当中，要去哪里，要去什么地方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果》。好，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的253.7公里，过了民雄交流道的路肩，有车辆抛锚，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台六十四线西向12.8公里五股二交流道这边，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接货说已经排除了。在台一线高平大桥往屏东，不对，是往高雄方向屏东端这边上来的地方，轮胎皮原本掉落的情形，现在同样接货状况解除。国道十号东向旗山端这边呢，回堵车流也是越来越难走。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桃园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大块的宝丽龙掉落在这边。0800-000-1230，0800-000-1230。

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国道十号东向旗山端这边呢，出口处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原本在麻豆路段附近往南的方向内线车道连续的五部车追撞事故，现在结果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民雄交流道过后，大概在 253.7 公里的路街有车辆抛锚，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还有在高屏大桥原本屏东端这边轮胎皮掉落，已经结果排除。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上面要提醒所有的用公路朋友，在北部路段方面的车多路段分别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持续车多，而继续往南的方向呢，在南下从新竹的竹北路段一路到了头份路段呢，目前维持的时速还是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嘉东一路到了香山路段持续车多，在大山路段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国道三号方面的其他路段，车流慢慢的都在恢复正常当中。而在国道五号方面，是在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一路到了石碇路段，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继续往南车速也在慢慢的提升，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在中部路段方面，南下从三义到后里路段的国道一号，这里持续车多。而在国道三号，是从通宵到了院里大甲路段，持续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南北双向的车流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南下从下营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几乎定点不动。事故现场呢，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严重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的东西双向，目前也还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其他路段方面补充的，包括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顶金，还有在东向旗山端这边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3公里民雄交流道的路间，有车辆抛锚，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在国道一号要下台中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不太好走，都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家好，我是黄新浩，中秋月圆人团圆。那是饮烧酒吼，唔通啉到醉茫茫，很那伤身体。饮酒开车吼，佫足危险的，一定要做好一个安全的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是由秀兰、玛雅跟曾伟忠所带来的合唱作品。在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福德隧道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台北地区在南港流落道要上国道三号，这里车多。然后呢，国道三号的南下从汐止系统到南港路段，以及北上三鹰到木栅路段匝道一控还是在进行。国道五号石碇、坪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也还在进行一控管制。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南下从泰安服务区到丰原路段走走停停的。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呢，在国道孝南下，从汐止地磅站到汐止系统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了新竹交流道呢，从97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中区的这个造桥地磅站呢，车辆还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3号目前南下往这个国道5号南港系统出口。

0: 口，目前已经回堵到新台五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了，提醒驾驶朋友要往国道五号，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车行过了宝山休息站，一路到新竹系统出口呢，目前的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尤其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呢，车行速度的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靠近香山交流道，从106开始呢，也是要开始准备降速了。一路呢到这个中区的后龙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尤其往中南部的车流呢，目前还是比较大，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从这个木栅交流道一路到这个南港系统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也就是说要往国道五号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靠这个外侧排队行车的。尤其出了这个福德隧道之后呢，这个外侧车道几乎是停等的状况，所以要请您呢注意车型的状况，要小心驾驶了。国道五号目前呢，从南港呢一路到这个石碇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呢，这个外路间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的时候呢，再请您特别留意了。车行过了这个乌土管制站，一路到这个雪山隧道入口呢，目前呢流量还是比较大，不过车行速度目前可以提升到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也是提醒驾驶朋友们，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了。东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呢一路来到这个丰原路段呢，车流呢是比较大的，尤其呢靠近这个泰安服务区以及台中系统呢，这个路段车行速度都会有降速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开车一定要专心，随时注意车型的动态呢，我们才可以及早来应变。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在院里交道前呢就开始要降速了，目前在国三南下154.2公里中线呢，尤其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特别留意了。往南一路从院里一路到大甲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下营系统一路到这个麻豆路段呢，目前车多的，主要是受到稍早国道一号南下303.3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车流这个还在疏解当中。国道十号目前呢，西向顶新系统往左营端是车多的，东向左营端过来往顶新系统，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这个行驶在这高速公路上面呢，一定要专心，不要分心，更不要疲劳驾驶。如果有精神不济的状况呢，建议您到高速公路沿路的服务区或者休息站，也可以呢提早下交流道，到附近的便利商店呢稍微休息一下。等这个精神恢复之后呢，我们再出发。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1: 拜拜，
0: 拜拜。

来自于杨乃文的歌声，你就是吃定我。时间来到了6:23，在国道一号南下312公里，接近新市地磅站内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再来呢，是在台61线呢，竹南到大山路段这边回堵车流，大概将近有6公里左右的车阵，是因为正在进行选跑大桥到大山外埔路段的桥梁改建作业，车道缩减的关系，所以可以的话请您提早改道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路段，还有在北上三鹰到木栅路段，南下的一控关闭，可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路段还在进行一控管制。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处，匝道一控管制还是持续在进行。在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在下台中交流道这边也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另外刚刚接到国道一号南下312.1公里新市地磅站的内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好，补充还包括在台74线原本南东向的34到38公里的车多情形哦，现在接获说已经疏解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民雄交流道的路间有车辆抛锚，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的情形还在这里，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南港联络道要上国道三号，到现在为止呢，也还是回堵蛮严重的路段哦。其他的在北部路段的国道一号这边车流的疏解情形，在南下的方向乌堵到汐止路段持续还是车多，其他路段呢慢慢恢复正常。而南下的原本在湖口到新竹路段车多情形，哇，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只剩下新竹系统到头份延伸到头屋路段车子比较多，但是时速可以提升到50公里左右哦。国道三号的瓶颈点反而来到了西滨到竹南路段这边比较难走，那其

它包括了原本在三鶯鶯歌土城路段往北的方向的往南的方向车多情形，现在也都已经疏解了。国道五号现在堵车瓶颈是在往南哦，往宜兰方向，从南港端这边上来到石碇，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一路出了石碇服务区之后。往南的方向一路包含雪山隧道，时速可以提升大概是50到60，出了隧道之后车流就能够完全恢复正常好走，您都可以放心来利用。6:26，视频还没有要跟你说拜拜，呵呵，因为今天是假日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晚间新闻只有15分钟的时间，所以待会在6:45的时候我们依旧会回来再继续陪伴大家15分钟，待会见咯。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景广晚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气象署公布赏月指数，以桃竹苗跟中部最佳，整体而言各地都有机会赏月。另外9月底前各地的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10月1号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气温将略微降低。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高工局预估明天上午出游的车潮人多，请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

0: 或下午五点之后出发，而国五北上则是建议在上午九点之前就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 74.2 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 5%。 另外国五南下也较去年同期增加 9%。 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分心疲劳或酒后驾车。另外有关明天的车多路段，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2: 明天是连假的第二天，预估上午会有出游的车潮出现。首先在北部地区的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至头份，国三的南向的中和至关西，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八点到中午十二点。那国五南向的南港系统至头城路段，预估上午五点开始会有车流出现，并持续到下午两点之后逐渐疏解。另外在中部的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埔盐系统，国三南向的快关至雾峰系统、草屯至民间路段，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的九点至中午的十二点之间。那南区的部分，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至燕巢系统，车流也会集中在上午的九点至中午十二点。
1: 高工局提醒，明天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请在上午六点以前或中午十二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五点以前或下午五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北上建议在上午九点之前就出发。金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
0: 台东延姓祖孙三代五个人今天到花莲旅游，上午十一点多行经台九线富里乡罗山村路段，疑似对向的车辆超车不当碰撞，造成祖父母重伤送医，女儿伤重不治，另外有三人轻伤，事故原因仍待警方厘清。交通部表示，研究指出，平均车速每增加 5%， 受伤事故就会约增加 10%， 死亡事故更是增加约 20%， 凸显控制车速的重要性。记者杨欣报道。
3: 为实现交通事故零死亡愿景，运输研究所组长黄明正表示，交通部导入国际倡议的安全系统方法，强调人难免犯错，交通系统必须具备足够的容错空间，其中控制车速是避免事故造成死亡的最后物理防线。交通部指出，安全系统方法包含安全用路人、安全道路、安全车辆、安全速度以及事故后救护与照护五大主轴，透过系统性改善，降低致命事故及重伤风险。
4: 怎样才能够具备一个容错空间？最重要就是速度控制，也就是我要考虑人可以承受的一个最大的冲击能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我尽量不要让人死亡，所以这就是它的核心。唯有达到速度控制，我们才能到迈向零死亡愿景。就是 OECD， 它有发现，平均车速如果增加 5% 的话，导致受伤的事故它会增加约 10%， 可是对死亡事故呢，它会增加 20%。 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统计图就可以发现说，速度对于受伤跟死亡的严重性的关系。
3: 为落实人本交通，政府针对行人、学童较多及事故高风险的地点，推动行人优先区、行人友善区及校园周边改善，强化降速及道路防护措施，提升整体交通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了共同维护劳动权益，全国工会家属已将近6000家。劳动部提醒，定期召开法定会议是工会正常运作的首要事务，理事、监事也应在任期届满前办理改选。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截至115年第二季止，全国工会家属共计5856家。劳动部持续推动及辅导各类型工会成立，鼓励劳工透过工会凝聚力量，共同维护及提升劳动权益。实务上常见工会未依规定办理的案例，例如未定期召开法定会议、理事会及监事会未分别召开及过早办理理事、监事改选等，可能会违反工会法。
6: 会员代表大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它是会员的最高的意志的展现跟最高的一个工会的权利的一个机构，一年只要开一次，那这一次呢一定要好好的开，因为会员代表大会可以做一些其他任何会议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举一个例，第一个就是章程的订定跟修改，好，一个工会里面的宪法就是章程。
5: 王厚伟提醒，涉及工会购置不动产或其他重大财产处分时，会议讨论时提案应充分揭露处分或购置目的、标的、方式、价格等重要资讯，让会员或会员代表充分讨论并做成决议，不应仓促决定，才能落实工会内部民主及保障。

0: 让全体会员权益。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名古亚运游泳赛事今天进行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台湾蝶王王冠宏一路领先游出1分55秒05，成功摘下金牌，并连续两届亚运站上颁奖台。另外，举重女神郭幸淳今天在亚运女子61公斤级，靠着抓举107公斤、挺举130公斤，总和237公斤，连续两届都获得铜牌，生涯在亚运累积一金二铜。假交友诈骗再现，一名旅行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妮报道。
2: 台南一名吕姓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3: 原警了解后发现，吕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2: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光天化日下，竟然有人将社服团体摆放在商家内的爱心零钱箱偷走。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发现，启动鹰眼小组找到行窃的女子，以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4: 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女子用环保袋将放在店家柜台上的爱心零钱箱罩住之后，顺手牵羊带走。女子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账时还不忘请店员刷载具。店员事后才发现爱心箱不翼而飞，店家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花莲警分局网络巡逻发现，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人车，将行窃的女子查缉到案，后续依窃盗罪嫌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说，
5: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花莲市区有店家爱心箱遭窃，于是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人车，将主动查缉到案，后续依刑法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4: 花莲警分局提醒店家将爱心箱放置在醒目或监视器范围内，并妥善保管上锁，以免宵小有机可乘。警方也会持续透过网络巡逻、监视器影像分析以及科技侦查手段，积极打击各类窃盗案件，维护民众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名30岁上班族因睡眠品质不佳，听信朋友的建议，半夜喝牛奶助眠，没想到短短三个月就蛀了七颗牙，被医师诊断为猛暴性龋齿。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卫福部台中医院牙科主任林佳荣指出，陈小姐因工作压力大，经常半夜醒来，每次醒来就喝牛奶帮助入睡，却因为清洁口腔，三个月后检查发现七颗蛀牙。这种情况与幼童奶瓶性龋齿原理相同，都是糖分长时间停留在口腔造成蛀牙。
7: 第一个简单的帮他把这些牛动物脏处理好，我确定他这个原因可以去除掉之后呢，我们会制作一个软式的咬合板，就是给他把牙齿给他包起来，让他牙齿受到一个完整的保护，那一样会定期的涂氟，来预防这个后续又再发生这个猛暴性的龋齿。
6: 林主任表示，成人猛暴性龋齿是指半年内出现10个蛀洞，或全口超过三分之一牙齿蛀牙，是一种发展快速、侵犯多颗牙齿的严重疾病。除了缺乏口腔清洁习惯、高频率摄取含糖食物、碳酸饮料，以及口干症或唾液分泌不足，也都是高风险因素。若未及时治疗，严重时可能引发蜂窝性组织炎。林主任提醒，预防猛暴性龋齿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洁牙习惯，餐后确实刷牙并使用牙线，减少糖分摄取。成人每半年应定期洗牙与口腔检查，长辈及重大伤病患者也可依照医嘱定期涂氟，才能维持口腔健康。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政府在115学年度推出国中小营养午餐五大升级方案。记者徐海伦报道。

0: 新竹县国中小学营养午餐五大升级方案，包含经费力挺、主食升级、在地连结、食安把关和蔬食强壮。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1: 今年也特别增加了每个学童10块钱的营养午餐费，总数达到63块钱。我们新竹县除了吃的有机蔬菜、有机米以外，我们是整个循环经济，所有的有机蔬菜的菜农签订了这个契约。”
0: 新埔国中校长张家云表示，学校营养午餐在菜单设计、营养均衡、在地食材运用和提升学生用餐意愿上的创意与用心，连续2年获得教育部五星奖肯定。今年在第3届五星奖中，以日式经典与坚果油脂补充为主题，荣获行动完食奖。菜单设计兼顾学生喜好，营养均衡和提升完食率，希望让学生吃得健康、吃得开心，也能减少膳食。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嘉义新港奉天宫今天举办弃子女中秋回宫团圆祈福典礼，来自全台各地的弃子女返宫向妈祖上香祈福，最年长97岁，最年幼的只有2个月大。记者周前报道。
3: 新港奉天宫开台妈祖被信众视为囡仔人的守护神，许多父母带孩子认妈祖为 K 部，每年回宫更换香火袋祈求平安，一直到16岁完成谢恩仪式。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许多家庭从孩子出生就带来认妈祖这 K 囝，每年回到新港奉天宫团圆。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我感觉讲啊，咱的新港奉天宫啊，徛伫妈祖的角度。”嘛，真有感情来欢迎全国这的客囝啊，来倒来到奉天宫啊，希望啊，大家每一冬啊，哎，其实到囡仔16岁之前，拢爱倒来拜拜啊，拢爱倒来祈求啊，这个平安。
3: 庙方表示，客囝中秋回宫是延续了百年的传统，透过换冠、过炉等仪式，陪伴孩子一路成长，一直到16岁退冠谢恩，象征平安，完成了重要人生阶段。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南岛族群婚礼秦谦大武山系列活动将在10月3号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记者宋颖报道。
5: 2026南岛族群婚礼今年由三地门乡担任主办，乡长曾友清说，9月份开始就串联了雾台乡跟马家乡的文化、观光与产业资源，推出一系列展演、市集、部落与主题游程。
6: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以琉璃珠的祝福，那回到我们三地门乡的这个主要的工艺产业，我们的文化的物质文化，我们的琉璃珠来作为我们的 logo 哈，我们是完全遵照我们台湾族的贵族的结婚婚礼来进行这一次的南岛婚礼，所以是会相当有文化内涵。
5: 主婚礼活动台湾族传统贵族婚礼将在10月3号在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每对新人将透过精心准备的报信与鸣枪、迎娶、下聘和抬轿等传统仪式，接受族人祝福、敬酒、围舞和搭秋千。除了让族人共同见证新人誓约，也代表新人必须要共同对婚姻忠诚负责。三地门乡公所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大武山下，感受一场结合爱情、文化与土地的南岛文化。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来自于陈星月的歌声，时间来到了6:51。好，今天假日的关系，所以视频多陪大家一点时间，我们节目时间到7点为止。国道一号在南下230公里的西螺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连续5部车的追撞事故，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持续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在南下院里交流道内线车道2部自用车追撞，回堵车流大概将近有1公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龙井路段这边有自用车没有开大灯，一路在前进。哎，啊，天色都暗成这样了，灯打开好吗？小心哎。还有呢，在南港林荫道要上国道三号，还是出现了明显的严重回堵车阵。

0: 爱你。
1: 6:57，视频要跟你说拜拜喽。好了，这个车流好消息是越来越好了，原本堵得好严重的地点现在都慢慢疏解了。那我要跟你说再会喽，祝福您的这个4天连假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好的休息，然后尽情的这个享受团圆的时光。星期一下午4点，虽然你在过教师节，但是我会在空中为您服务最新的路况。我们就星期一下午再见喽，拜拜。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景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方面，先前车多的路段呢，目前正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只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了靠近国道一号往南的头屋路段这边，全线维持的时速大概有40到50公里左右。而国道三号的瓶颈点，在南下的香山到西滨、南下竹南到大山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五号方面，是南下从石碇服务区开始，一路包含了雪山。

隧道到头城路段也维持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而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一路延伸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也大概是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继续往南的车流方面，目前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在国一国三的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下交流道之前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通行。国道一号在南下202公里的彰化路段碧车湾这边有机车停在这里，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南下230公里接近西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连续5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后方还是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94.5公里的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2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230公里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中秋佳节愉快。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1: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2: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今天是9月25号，也是农历中秋节的8月15号，在新竹的晚上，尽管全国专家交通网卡尔安详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Shine。好啦，先来关注国道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 130.1 公里，靠近苗栗的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过后，往大林的中间内线有施工。中秋佳节愉快哦！今天有烤肉的朋友吗？

来自 Huntrick 所带来的作品，同时也是榜单上面的热门歌曲，叫做 Golden， 7:15:16。国道三号南下的130.1公里，靠近苗栗的内线车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后方有回堵哦。好，路网图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

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歌曲来自 D.O， 叫做 Somebody， 7:37。休息回来，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往大林的中间内线，这里是施工维护。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另外是在这里是在苗栗路段。在国道三号南下大山到后龙，好，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车多，走走停停的。他是 Freya 林凡，幸福之前。

幸福之前他是 Freya 林凡，国三的北上 81.8 公里关西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中间内线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听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Shape of My Heart。

0: 想出一样的眼光，堵上这世界的窗。
1: 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燕薇，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吕长莫的歌曲叫做《齐老的话》，7:52。休息回来，好，目前呢，这个越晚，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已经都抵达了目的地，是吗？目前车流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过后，台安服务区一路到台中系统路段，大概都在60公里左右的时速。同样是女歌手，她是林忆莲，《盛夏光年》。

盛夏光年他是林忆莲。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是中秋月圆的中秋节晚上，你有几个几花中秋节

烤肉的活动呢？今年其实我很多年都没有中秋节烤肉了，一方面也是想说，觉得好像没有这个感觉去组织或者是去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不过啊，有这个放假的时间，就可以好好的来放松一下心情，做做别的事情。做什么不重要啊，有真正休息到或做到想做的事情比较重要。问题总部歌曲叫做 Wet Dry， 待会对时之后继续回来咯。

许不爱，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目前北部地区都是顺畅好走，在中部的车流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跟台中系统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10号的西行顶进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怎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1: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2: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3: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4: 中秋节快乐。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触摸地带当中，他是西西孙胜熙，还不够，在晚上的8:09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皮路段，加东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要避开来。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过了加东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请小心。那是李芷婷，要不要走？

连续两首歌曲 Nashi 李芷婷的要不要走跟 Jessie J Price Tag。 在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埤的加东站被跑道过后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要特别小心。这个连续假期你有往日本韩国去吗？轻度台风舒利基会影响日本，要留意航班动态哦。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中秋节刚刚除了问你烤肉吃多少之外呢，还有两个要吃的哈，最重要的柚子跟月饼又吃了多少呢？柚子不确定，但是月饼跟烤肉都是高油高热量的，别吃太多好吧。有些时候真的刷水一直吃一直吃啊，不然呢就是要搭配一些我们讲说去油解腻的饮料吗，或者是搭配一些水果啊，然后还有之后的运动计划。

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同在》。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板桥二的路径有两台车的事故。新专辑它是同里尊雅，歌曲是《失态》。

里尊亚歌曲叫做失态。好，待会稍微休息一下，有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板桥的路径有两台车事故，台61的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遭到有木棍掉在这里。 ICBO 冰球乐团跟 SONA 歌曲叫小可爱。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5: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

0: 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他是黄介伟，《哀人情歌》。我今天下午才跟来宾聊到说，这个哪个地方或哪个区域可能对哀人比较友善。因为今天的来宾呢，他刚好有旅居这个德国一段时间，主要是求学，大概在那里待了10年左右。他就说啊，以他一个哀人来说，他觉得德国蛮适合哀人生活的。也不是说大家都非常的孤僻，有没有要跟大家社交或什么的，只是呢，他觉得在那个空间环境当中，人跟人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然后也是礼尚往来，然后并不会很这个很突兀的，或者是硬要去介入或者是参与到另外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我相信这跟这个我们所谓的好客或者是热情是完全反过来的一个特质。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板桥的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在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遭到有木棍吊在这边。

优卡林优加歌曲叫做《浪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出口前的路间，黑色小狗跑上来。台一线的北上425公里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我觉得浪费这件事情在当今社会是很难避免的。不过我们在自己的烤肉这件事情上面，应该可以先好好的不浪费食材，是吧？Cindy 王心凌，当你

心底王心凌，当你。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目前路网图呢，再看一次是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来听客语作品，好日乐团。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日乐团好年乐团客语作品哈嘎嘎作品呢，请爱给米努。今年的这一个连续假期，我身边非常多的朋友是返乡的，然后搭高铁或者是搭台铁的朋友呢，很多都是吓到，想说，今年的这个中秋连假的返乡车潮，或者是说返乡搭乘大众运输的人怎么这么多啊？不管怎么样，昨天星期我们已经见识到公路上面的返乡车潮了，那大众运输希望大家也是搭好搭满。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路肩，机车跑上来；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出口前的路肩，黑色狗狗跑上来。

任贤齐小七哥，春天花会开，8:57。待会的九点来会诊整理路况了，来听到翁玉君还有蔡昌宪瓜虾柠檬爱玉，下个小时见哦。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路肩机车误闯，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出口前的路肩黑色狗狗跑上来。省道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埤加东站被跑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的。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道路段的入口匝道有木棍掉落。目前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也要留心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
2: 红的。
1: 9月16号到18号，一场模拟瑞士规模 7.3 地震的赈灾演练在台东展开。这次演练设定台东发生大规模赈灾，除了建筑物倒塌与人员伤亡，还进一步模拟电力中断、通讯受损以及道路、铁路中断等复合性灾害。来自中央、地方、国军及民间以及国际救援团队的人员投入这场为期3天的演练，和过去依照既定剧本推演不同，这次更强调在不确定情境下应变。

0: 台东县政府副县长王智慧说，
1: 因为灾害的情况越来越多元化，这种无脚本演练才可以真正去应付那种叫做临时发生的状况。由于大家的努力，虽然天气非常热，大家也很辛苦，可是确实也看到整个那个合作的效果是非常好。
0: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从演练情境设定到中央地方与国际救援力量的整合，都参与整体规划。他表示，国科会与内政部每年会针对台湾赈灾风险进行评估，包含地震发生几率以及可能造成的建筑物损毁与人员伤亡。这次选择台东作为演练区域，累积灾害应变经验。
2: 台东过去没有演过，
3: 是。
2: 那台东很可能因为灾害变成孤岛，那么我们外界要进来支援的话，可能它的进来的管道或者是这一些比较有限。
0: 灾害现场另一项关键能力是通讯，这次演练设定基地台受损，电力中断，让原有通讯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运作，因此现场导入行动通讯车、中继设备及无人机等应变资源，建立灾区的备援通讯能力。
4: 我们这边的车的功能是主要建立现场的指挥通讯的能量，所以在前进协调所会做 EMI 系统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建立。那我们这边负责把地国卫星四五 G 的网络，甚至 Mainnet 网络分享到我们的前进协调所或是前进指挥所。
0: 当灾害造成大量伤患，医疗体系必须快速判断现场需求，并调度足够的医疗量能。台东县卫生局医政科科长黄兴奇表示，县府卫生局透过紧急医疗资源系统，掌握医疗资源是否不足，必要时启动中央机制。
5: 我们会透过不管是我们紧急医疗资讯的应变系统，监测这个医疗量能的不足的情形，那就会适时向卫福部启动运作的机制，寻求不管是国家级跟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的方式来进行。
0: 如果灾情进一步造成医疗运所受损，医疗能力甚至必须直接迁移到灾害现场。国军花莲总医院组成前进外科医疗团队，吴义景上校说，
6: 那我们所执行的八大类手术，包括开颅手术、开胸手术、开腹手术，以及心包膜填塞减压手术、骨折固定以及紧急的截肢手术等，那执行完这些手术之后，伤患的生命真相能够获得稳定控制，那才有机会转送到后送的医院。
0: 灾害应变不只是在第一时间抢救伤患，当大量民众失去住所，如何安置、提供物资与生活照顾，也考验灾后社会能否维持基本运作。台东体育馆这次设置避难收容空间，从报到减伤登记、收容管理到物资供应、心理支持及儿童照顾，都纳入整体应变流程。这次演练另一项重要课题是国际救援，来自不同国家的搜救及医疗团队进入台东，除了现场救援，语言、后勤、交通与任务分工也都必须提前规划。内政部长刘世芳带着国内外来宾实际走进各个演练场域，了解从灾害指挥、通讯到医疗与避难收容的运作方式。
7: Power grids, and I really like the idea of the water that you can filter. This is very, very smart.
8: Right. The filtration gear is designed by the Buddhist organization, Ciji.
7: Yeah. This is very
0: cool. 真正发生重大灾害时，国际团队不会只是抵达现场就能立即投入救援，从人员引导、语言沟通到任务分派，都需要事前建立合作机制。马次长表示，未来仍会选择灾害风险较高的县市进行演练，除了搜救、医疗及通讯，国际合作也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延伸到后勤与国外物资支援。
2: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素质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
0: 从台东实地演练到国际交流、晚宴与论坛，国内外政府专业团队与民间力量分享救灾经验、交流应变做法，一次演练检验灾害应变，一次次的交流则把经验转化为面对下一场风险的行动。这场演练也将防灾从现场带向国际，让全社会防卫韧性从一次演习成为持续累积的应变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袋，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汤沐慧，歌曲叫做《烟雾》。好啦，我刚刚去这个播歌的时候去拿个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烤肉的烟味已经是，就是我相信台湾可能变成一个烟雾弥漫的岛嘛，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想说这个烟应该就在室外，就是会有空气中浓浓的烤肉味道，可能比较合理一点。但我们的室内空间，我想说怎么会有浓浓的烤肉味呢？

好啦，不管在什么地方，烤肉没有问题，不过饮食的部分一定要特别留意，尤其是有三高的朋友。再来呢，就是如果在户外烤肉，或者是大多数的人可能在户外烤肉，一定要把这个环境都整理好，整理干净，火源都要熄灭它。在国道一号南下 21.8 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 114.4 公里过西滨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

汤姆会的烟雾之后听到的是 Red Wimps， 什么都没有 ，Non Demonii 呀。好，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在国庆大典之前都会有夜间的交通管制，基本上从10点钟开始就会有相关的夜间管制了，所以最近晚上就尽量避开凯道周边的道路。听完日文日语作品，我们来听华语作品《理想混蛋》，相遇在每个时空。熟悉

相遇在每个时空，它是理想混蛋9:26。国道一号南下的21.8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的114.4公里过西边的内线是三台车事故。好啦，我相信接下来这一首歌不确定烤肉会不会烤，但是如果有烤的话，应该品质 不会差吧，应该蛮不错的吧。萧贺硕歌曲叫《沙朗牛肉》，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哦。下半节是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利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

0: 9:34，今天没有新闻了哈，不过在休息回到节目现场，还是要来留心哦。国道三号北上的114.4公里过西滨，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匝道，木棍掉在这边。好，凯道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基本上到10月11号之前呢，都会有国庆大典相关的交通管制跟施工，主要的管制时间都会在晚上的10点或11点钟过后，所以在北部的朋友在晚上尽量避开这个地方了。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来看一下，国一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圆山的路段，这里有拥塞内定点的情形哦。国一南下堤顶到圆山路段定点回堵3公里，保持好安全车距哈。好，提醒大家，中秋佳节烤肉团圆朋友聚会，你今天是第几团？不管是哪一团，可以喝酒，但不能开车，好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请用路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如果你是在驾驶座的话，千万不要喝酒上驾驶座哦。好啦，同样在星期五的晚间，要来跟大家分享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的作品。
1: 第20名，
0: 大大的月亮作为歌曲或者是这个专辑的封面，它是 Alex Warren 进榜非常久，曾经是冠军单曲，歌曲叫做 Ordinary。
2: Eventually, so if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day after day, we'll make the mundane a masterpiece. Oh my love, I take one look at you, you're taking me out.

0: 第十八名
1: ，Number 18。
2: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第20名 Alex Warren 的 Ordinary。新进路况，台61线北上的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它是本周的第18名 Katsy 进榜8周，歌曲叫做 Animal。

0: 本周的第十八名来自 Katy， 进榜八周，歌曲叫做 Animal。
1: 第十六名
2: Number 16
0: 进榜十二周，之前都在后面的名次，毕竟这个排行榜是一百首单曲的排行榜，慢慢的往中间前进，又下滑了一下下。来自 Sombra 的新歌新作品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0: 本周的第十六名来自 Sombra 的歌声 My Body Isn't Ready 进榜十二周，台六十四线的东上 13.2 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台六一的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
1: 第十一名 Number 11
0: 以电子音乐著称的 Tame Impala 进榜九周的作品今年发行，本周第十一名叫做 Loser。

0: Tame Impala 本周的第十一名歌曲叫做 Loser。
1: 第八名
2: Number 8。
0: 很久没播了，因为它真的进榜太久了，进榜57周了。

最好的名次第一名持续在第八名不走，霸占这个名次，他是 Olivia Dean。 今天第一个播出的 Olivia 歌曲叫 Man I Need。

0: 非常可爱活泼的情歌。本周第八名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Dean。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进榜十七周，也是新专辑，荡着秋千的第二位 Olivia， 她叫做 Olivia Rodrigo。曾经的雅居单曲本周第六名，歌曲叫 The Cure。

0: 它是 Olivia Rodrigo 进榜17周的歌曲。本周的第六名歌曲叫做 The Cure。最近 Olivia 呢，她有一些巡演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这张专辑2026年发行，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第二名持续维持不动曾经的冠军单曲，进榜37周，来自 Ella Langley， 歌曲叫 Choosing Texas。

0: 本周的亚军单曲 Choosing Texas 来自 Ella Langley。
1: 第一名
2: Number One。
0: 冠军单曲进榜11周，很厉害哦，都不走哈。 Sienna Spiral Great Expectation。 好啦，中秋的连续假期，今天是假期的 official 第一天，会延续到下个礼拜一，希望大家有个圆满、快乐、愉快、吃饱饱、健康的中秋假期。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7点空中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中秋节快乐。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的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喽。中秋佳节连续假期，记得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9。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哎，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5: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我觉得今天就蛮适合听这首歌的、哦、如果是昨天的话，哇，那真的是塞到不得了。听这种比较乡村的，你会觉得好像不太搭，但今天顺畅很多了，所以一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听这样子稳定节奏的作品，你应该会觉得非常舒服。那刚刚那首歌是来自 Ella Landley Choosing Texas， 本周在高雄买热门单曲榜依旧是冠军宝座，哇，相当厉害。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那就继续来关心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是持平的单曲。第三名上升了一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四名 Ariana Grande，这首冠军单曲本周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四名。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第四名呢，第五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这首歌持平。哎，不对哦，上周第六他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的是单曲最高的名次，进榜51周啊。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我刚开车要开灯啊，这是国三南下164公里，这个地方刚刚大甲前有自找客车没有开大灯，车牌9393结尾。

记得把灯打开啊，你也检查一下你灯开了没有。目前国道上面呢顺畅好走，你的精神要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继续关心到本周在高潮版热门单曲榜第六名，我滑了三个名次，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it。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第六名。第七名是 Karol G 跟 Jude Line 还有 Rosowski 的合作，叫做 Be By Wow， 是上周第十本周第七。那第八名呢是下滑的一个名次，被他挤下来了，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手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 Man I Need 是最高第二名，比较可惜啊，没有拿到冠军。

来自 Olivia Zinn， 这首歌是 Man I Need， 本周第九名下滑了一个名次。好，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排头搭建跟拆除的交管，今天是25号嘛，所以刚十点开始呢，一路到27号的早上7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边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咯。接下来本周第十名，第一名是他，第十名也是他，包头包尾啦。Ella Landley 这首歌 Be Her， 最高是第二名啦，这首歌也是可惜没拿到冠军，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待会休息一下。

怒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爆阿健健，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风吹散了迷雾，月光好美丽。中秋节到了，如果想在晚上开车出门赏月，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路况，让视野更清晰，来提高行车安全哦。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1: 中秋节快乐！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刷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4: 《尚恩 in the
3: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几楼了呢？

这是来自伤心欲绝的歌《月光洒落的地方》。中秋连续假期啊，现在这时间也比较晚了，我相信如果你去外面走一走，还是可能会闻到一些香味，对吧？一家烤肉万家香啊。其实这几个礼拜开始就都陆陆续续有蛮多人在烤肉了嘛。今天也是啊，我今天在路上真的是超多人在骑肉，就直接你家里外面嘛，直接烤起肉来，超香的，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残忍啊？好啦，但是有看到新闻说，就是你在烤肉的话呢，还是要留意一些相关的事情啊，比如说肉一定要烤熟，这个当然知道嘛，只是这个技术问题。

有时候是不是没有烤熟你就吃下去，想啊应该没事吧，也不要，没有熟就不要吃。再来啊，生食熟食你的那个碗啊餐盘啊或者是夹子啊真的是要分开耶，你不要交叉这样子污染，其实是会生病的，又有一些急性肠胃炎。因为有看到新闻是写说在这两周啊的急诊关于急性肠胃炎是人数变多的，所以请大家照顾好自己好吗？

刚刚是红衣诺的歌，请月光带他回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王心凌，这首歌叫《月光》。待会11点，猫林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目前台北市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在内侧各三线车道是这个封闭的哦。还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庆日的一个怎么讲呢？架设工程啊。这是范丞丞的歌，叫《月光》。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台北市呢，这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各三线车道，这边也会是封闭。这进行的都是关于国庆大会的这个牌楼搭建，或者是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那麻烦你要改道行驶喽。好，那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停放，不晓得排除了没？台61线北上192公里，这边王宫路段内侧有轮胎皮的掉落。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也麻烦你留意一下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5: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

0: 金。
1: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2: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3: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幻蓝小熊。
4: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5: 中秋节快乐！

0: 顶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林宥嘉的歌《怪情歌》。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狂暴警广0800-00-1023，曾沛慈最后一次哭。

首歌是女字旁，叮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六号排除的讯息往西13.3公里过国信啊，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是排除的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也排除喽。

太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

间翘翘，未来茫茫渺渺，你就好咱的平安渐渐消散下，我就是永远。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0: 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1: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2: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3: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4: 中秋节快乐。

然后是 JJ 林俊杰的歌叫做《绝不绝》，那接下来就是莫文蔚的《绝》。11:40，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开车注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台风看起来应该是不会进来了，看起来似乎是如此。来听歌吧，莫文蔚《

这是来自 Descartes Jones 的歌，叫做《绝对的平衡》。11:51。话说，你的发票兑奖了吗？我看那个发票兑奖啊，好像中奖的人就是随便买随便中，奇怪，我买这么多怎么都不会中，有点不平衡，对不对？好了，没有关系啦，反正呢，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买再多也不是你的，对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台北也是要注意一下，是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啊，其实有交通管制的，建议你改道行驶。听歌，这是绝命青年的作品，叫《绝命青年》。

听到歌曲叫做《绝命青年》。11:56，有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首应该也算经典作品吧？李圣杰，讲到他你会想到什么？手放开之外，就是痴心绝对了。待会12点进入到的是9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26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会封闭，一路到9月27号的早上7点钟。还有呢，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要留意一下管制，现在开始呢会是第二阶段的，就会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是管制的，那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边。从现在开始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喽。那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呢，新北市三重区这是重新桥还有重阳大桥双向施工哦，轮流占用了汽车道。那麻烦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施工也是轮流占用的汽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3: 啊，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四小时哦。
1: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录播合唱团。
5: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6: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郑中基这首歌绝口不提爱你。12:11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里的哦有一个哎，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的内侧车道有摩托车逆向往北啊。这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要来听到的，这是吴宗宪演唱《真心换绝情》。

风雨中的感情，你敢也会记？无奈秋风也尼冷。

今生换绝情，吴宗宪。那现在国道是免收费的哦，有要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间零点到五点的话，养足精神再出发，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接下来这是艾薇的歌，叫《绝美》。国道三号南下45公里，在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哦，还没有排除哈，这边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理想混蛋跟廖文强合作的《绝地花园》，还有刚刚是老王乐队《绝妙的配方》。12:2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这边机车逆向往北骑的状况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再麻烦你注意喽。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都有交通的管制，关于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架设了，麻烦你改道好吗？这首歌来自梁心怡 Lara， 没有绝对。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哦，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嗨，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歌，叫做《绝配》。12:39，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骑，不知道骑到哪里去了。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三南下的朋友。那既然是逆向的话，可能会在也许土城，也许中和遇到他，小心了哈。接下来绝妙好滋味来自猴子把戏。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12:4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哦，就是呢，现在国道是暂停收费的，你有要利用，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那这几天可能你都还是有烤肉的行程，记得要烤熟一点。然后呢，你的比如说夹子啊、盘子啊，生食熟食要分开，尤其是夹子啦。那盘子你放生食跟熟食，通常一定是分开的嘛。但你的夹子啊、筷子啊，记得不要交叉使用，好吗？这是吴克群，绝对不放。

胖胖团绝望城市，今天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阿金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中秋节过了耶，没关系，连假愉快。然后礼拜一是教师节，我觉得每一个人你都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老师，毕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只要有值得学习的，那你就是老师啦。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最后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绝对 Darling》，晚安咯，我们在下周一晚上的十点钟空中再见了。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景广路况

这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有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好，现在呢，在国道上面是暂停收费，要麻烦驾驶朋友要利用这个时间出发，一定要养足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戏了。时间来到了9月26号，我们定了今天的放假是我们连假的第二天正开始哦，昨天9月25号礼拜五中秋节当日，你有去哪边玩吗？如果你有 follow 阿金的粉专呢，应该可以知道说，我上个礼拜日下班之后呢，我就收收包包款款的哦，赶快走走哦，搭车就往高雄去了。我就在高雄呢玩到了。昨天，对，没错，我在那边待了快1个礼拜。那昨天傍晚搭车回来，就在空中呢，跟大家准时的来见面了哦。所以呢，别人的中秋连假、教师节连假呢，才刚开始哦，我的已经结束。啊，其实也没有到很难过了哈，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把时间对调过来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也玩到哈，你们也正要开始玩，请大家也好好的在这几天的假期当中呢，享乐享乐吧。那你这几天呢，车流量啊非常之多啊。昨天我要搭车之前呢，我就在那边看新闻呢，想说连假第一天到底什么状况？我看那个北车的现场连线那个新闻画面，真的是有够可怕哦。哇，你不讲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明星什么。韩团来这边的签唱会现场，那真的是水泄不通啊，有够猛的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如果你这种连假时间啊，没有提早抢到车票呢，你是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当天哦到你想去的地方的哦。所以如果之后还有遇到连假的话呢，真的是要卡丘卡紧的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在12点多的时候有说到国道3号南下的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车道有一辆机车逆向的往北在骑，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一台机车还有没有在国三上面有点危险啊，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001。李三，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周华健的《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相衬。来自周华健的歌声，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人是正在开着夜车，然后北上的嘛？哦，这个时间北上，你是要提早收假了吗？好，还是说你的目的地本来就是你南部人，然后你要往北部跑来玩呢？不管是怎样呢，这几天呢，我都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然后让情况继续提供最新路况消息，还有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呢，来提醒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也跟着我们的声音，陪你到达任何地方。好，那也因为呢是连假的关系，所以我们老规矩啊，如果你是情况的铁粉呢，就会知道在连假期间呢，好单元都会给它暂停一下下，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路况，以及呢，我们会一直在跟大家重复的讲说这几天有哪一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念到你的耳朵长茧，让你呢不用听也可以把它背出来哦。好，那今天呢，9月26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哦，今天只有封闭南向入口而已哦。再来，高承载管制今天的实施是在下午1点到晚上6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大家最喜欢的呢，就是从刚才0点到早上5点这5个小时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哦。所以如果你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现在开车上路准没错啦。老话一句，你如果真的要开夜车的话，一定要评估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而且即便是开夜车，虽然夜间的车流量比较少一点，但是每逢连假，就算你是半夜开车，在路上看到的那个车子数量呢，还是比平常多出蛮多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这里也要来提醒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啊，在市区部分，这里是在台北市的

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有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跟重阳大桥的双向在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陶喆，让爱再继续。

娃娃金志娟的歌声为我停留。1:25，目前路况消息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下哦。刚才说12点多的时候，有一辆机车误闯哈，还没接获排除。这里是在国道3号南下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啊，我在内线逆向的一台机车往北在骑，一直都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也请各位夜间开车哦，你的车灯一定要打开。那如果你开到远光灯，记得把它给关掉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化学超男子，备份钥匙。

0: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32，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好，原本呢这个时间是要来跟大家做今夜陪伴你的单元哦。不过呢，今天吼是咱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期间啊，所以讲咱的单元哦，拢会暂停 QK 之类啦。那我们要用这个时间呢，也要来跟大家继续的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这一次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了哦。我们继续来，可能半小时就跟大家讲一次，才不会让你忘记啦。今天来到9月26号星期六呢，是中秋教师连假的第二天，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普研系统跟国五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高神载管制呢，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是实施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就是到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暂停收费。好，那除了这个疏导措施之外呢，也是要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讲什么东西呢？就是今天呢，9月26号连假第二天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其实是有预估的哦。预估什么物件啊？预估今天的容易拥塞的路段啊。好，我们娓娓道来一下哦。那今天的这个整个车流量呢，可能会来到平日的 1.2 倍左右啦。那高工局呢，他们就有特别的来跟大家点出了一些重点拥塞的路段了，包含呢国一的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以及国三的中和到关西，还有快关到民间，最后是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好，这里是南向的部分，或者是东行的部分哦。接着是北向跟西行的部分，容易拥塞的重点路段呢，包含了国一的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林，以及国十的仁武到左营端。那根据这个路况预报图呢，国五的南向啊，南港系统到头城呢，预计凌晨5点就会开始有车潮出现了。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广播，你在犹豫说，哎，我到底要不要现在出门呢？还是我稍微睡一下，等一下4、5点阿金下班的时候我再出门呢？哦，我先跟你说，如果你现在还醒着的话呢，精神状况没什么问题，那就现在出门。因为高工局这边预估啦哦。刚才讲到这个凌晨5点嘛，国道五号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这个南向路段呢，开始出现车潮，从待会5点会一直可能到下午3点才会疏解哦。哦，所以你如果有办法提早在可能现在或待会2、3点就先出发的话呢，应该是可以顺利避开这个车潮啦。啊，不然你真的是5、6点出发，你塞到中午，你可能还在国道五号上面，这个真的是有点痛苦哦。所以大家真的是稍微的安排一下，好，留意一下。那你想说啊，我现在很想睡觉怎么办？那我什么时候出发比较好？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南向的话，

话呢，你就是下午五点之后再出发。那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北上的呢，你可以在早上九点前出发就行了。啊，这一些小小的 撇步 官方这边公布的消息呢，来让阿金转达给大家啦，希望可以帮得上你的忙，帮得上你在连假时候呢安排一下你的行程啦。那这里有排除的消息，原本我们一直在说在国道三号南下45公里有一台机车逆向往北误闯上来了，已经接获说排除了，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有任何的路况也记得继续报警况来提醒阿金哦，0800-000-123。中秋月圆人团圆，吃了月饼，上个月我们就来听一下跟月亮有关的歌，这首你一定听过，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有话没说，听到歌曲来自李佳欢跟卓振声。这几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跟你的亲戚朋友聚一聚哦。我从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之后呢，就直接到高雄去，待到了昨天。哇，这几天真的是非常嗨哦。不是跟朋友出去喝酒，就是跟亲戚烤肉，然后每天呢都在过节，都在放假，哦，都在好好的享受跟大家团聚的时光哦。那我自己一直都是秉持着觉得说，哎呀，如果有这个机会呢，你可以跟很久没见的亲戚，跟很久没见的朋友相聚一下，这种机会跟缘分呢，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把握哦。毕竟物是人非嘛，很多时候意外什么时候发生你也不晓得。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没有那么的正面，但是总是要把握一下身边的人事物嘛，是不是？像我这次到高雄的亲戚，我上次见到他们已经是一年半之前的事情了。哇，真的是大家都变蛮多的哦，那也发生很多事。短短几天的相聚时光呢，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一年半以来的所有事情呢都跟对方分享哈，但是看到他们还是熟悉的那种模样，然后过着他们喜欢的生活，那当然中间有一些酸甜苦辣嘛，对不对？不过你会觉得啊，那种十几二十年的熟悉感呢，终于又可以在难得的机会、难得的场合里面去体验到、去碰到呢，其实是蛮感动的哦。所以我就真的是觉得说，应该是要规划一下，每年哦都安排去把这些在远处的不同县市的亲戚朋友们呢，稍微安排一下路线哦，一年见个一次，没有很多，但是也不至于说完全没有音讯哦。啊，那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啦。但当然有些人的亲戚你见到他，他就会开始跟你讲一些可能比较尖酸刻薄的话，问你要结婚了没啊，问你小孩生了没啊，哦，什么时候要干嘛，薪水月薪多少啊，哦，那有没有要升职啊之类的。啊，如果你的亲戚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刚才我前面那两分钟的感人肺腑的话你就当作没听到。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一次的周末哈，或者说放假时候啊，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情况，就可以有好心情来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啦。1:50，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是张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那一暝。晚上烤肉赏月的时候，有没有看着看着想起了谁呢？哦，还是你的视力很好，你发现哎呀，这个月亮上面怎么没有嫦娥跟月兔呢？啊，如果你是睹物思人，越烤肉越心酸的话呢，那也没关系，好，打开景广，让我们陪你度过这个孤单寂寞的夜晚呐、啊。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逢年过节呢，还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哈。时间来到1:55，目前呢在台北市有因为活动的关系进行管制，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整个也都在封闭管制当中哦。麻烦北市的朋友们呢先帮我们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在两点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纸鸢跟杨蜜人，拉龟侯胖。我们在歌曲过后2点至2点半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喽。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请观众看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欢迎位置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是

能走的。另外，凯道上面呢，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车道也在管制当中。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也正在管制，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这里要提醒各位，在新

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最后就是到当晚五点之前，会有全国道的暂停收费时段，请大家多多利用。以上回答阿金会准播报08000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到来自 Ozzy The Grand Gummy Bee 合作的 Final Final Final， 时间是2:09。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看到有特别拥塞的路段哦，表示现在这个时间点你想要趁着没什么车流量开车上路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 ，nice， 然后这个选择呢非常棒，而且到大概5点之前的国道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就是免收费时段哈，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来省点过路费啦。好，那每次呢到连假，我们除了在讲这些可能哪里易拥塞之外呢，我们其实都还是会呼吁大家多多的搭乘公共运输哦。好，因为目前呢依照预售的情形，在西部东部的国道客运呢都还有超过 50% 以上的空位哦，而且这个比例呢算出来确实是有点多啦，像是西部呢还有 68% 左右是空着的，东部客运呢国道客运呢有 81% 的空位哦，表示呢真的善用大众交通工具的人呢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多啦哦。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出远门的话呢，稍微的安排一下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哦。而且在一些那个匝道管制上呢，他们也都会让这个大型车哦客运呢去先行，有他们的专用道，而就是为了呢要来让大家呢可以分散车流，分散这个整个道路拥挤的状况哦，不要让那么多人呢开着自家的车子哦，就可以呢让大家塞在国道上面的情形呢稍微缓解一点啦。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有安排外出行程，那你不一定真的要自己开车才能到的话哦，考虑一下好不好，考虑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客运呢是你的好选择。好，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蔡依林DIY。

Desperado 来自蕾哈娜的歌曲2:18。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连假第二天的凌晨，非常和平，非常好啊！大家请继续保持下去，就这样子度过四天平安的夜晚哦。那除了连假玩的开心之外呢，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哦，就是台风啦。舒利基台风，它正在外海那一边呢，朝着台湾这边逼近哦。那气象署这边的一个预测路径呢，是说在这两天啊，外围环流会影响，所以六日下雨的情形好像蛮高的哦。不过好消息是，它不会直接扑向台湾呐。他大概在今天的晚上8点呢，就会直接来个超级大转弯和甩尾往那个日本的方向去了，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呢，并没有到非常的直接哦。而目前它的强度呢，也是轻度而已。不过也还是要提醒啊，因为毕竟就刚好恰逢连假嘛，大家在这几天呢，可能都会烤肉烤到不行，烤到爆，4天连假烤4天肉的有没有？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两天可能就要真的注意一下，你烤肉的地方可能要准备一下一些雨备，下雨的措施，该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落后，你要怎么处理？或者是你要往山上跑的话呢，你的一些雨具啊，还有那些道路的安全，那个地方目前的状况会不会有发生土石崩落的危险什么的，你都必须要好好的查清楚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安心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哦，来照顾一下自己跟你家人、你的朋友们的一些人身安全啊，出去玩还是要顾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嘛，你说是不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怡元的《Linda》。

0: 盖。2:27，有路况报情况，你800000123，耳边来听到尹又廷的《英雄》。
1: Go.

我走进超市，想想今晚要煮的菜，一二三四五，饭得煮个五碗。打给我妈，问她到底该要买啥，她说帮你买了卤肉饭和一碗竹笋汤。眼前开始浮现同学老师们的画面，我很常不讲话，静静待在我的座位。我在想这时候有坏人怎么办，偏偏在这时候有哪个坏人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黄新浩。中秋月圆人团圆，那是饮烧酒吼，唔通啉到醉茫茫，险那伤身体。饮酒开车吼，佫足危险的，一定要做好一个安全的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魂游宿海，他是黄泽祥。这几天放假，你有去魂游宿海吧？你有没有从南玩到北，从西玩到东，从海边玩到山上啊？四天连假确实可以安排非常多行程哦。不过也还是要稍微的规划一下交通的部分啊。像我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应该下班然后就下高雄，昨天再回来，这来回的车票呢，我也是早在一个月前可以买的时候就赶快买了齁。但我后来发现我有点太小题大做了一点齁，因为我仔细想想，我下去的时间跟上来的时间呢，跟大家直接完全的错开齁。我的放假时间大家还在上班，然后大家连假的时候我在上班，根本不会撞到。这样想起来也算是好事啊。啊，但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作息跟你的工作呢跟一般普罗大众差不多的话，那你真的就要好好的呢来规划你的行程，来避开那些尖峰时段尖峰路段，那可以的话呢也是多多利用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哦。中秋月圆人团圆，除了吃月饼烤肉之外也要赏月哦。中央气象署呢他们有公布赏月指数，那其中呢以桃竹苗跟中部呢是最棒的地方哦。整体而言呢，你桃竹苗跟中部地区啊什么地方啊都有机会去赏月哦。那气象署也表示呢，九月底之前，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哦。那十月一日的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气温会开始降下来，所以再过几天呢，哎呦，这个气温骤降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明显了。大家的那种长袖啊、衣服啊，都要开始准备出来喽。真的边烤肉边跟亲戚聊天，然后看着天上的明月呢，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就是每年中秋节的一个习俗带来的那种节庆氛围哈，我真的是蛮喜欢的。我们就再暂且不管烤肉是不是商人的阴谋哈，至少烤肉很开心嘛，对不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嘛。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他们是百合花。医生。

来自831刀剑如梦2.0，时间来到2:47，我们来关心路况消息。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哦。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台北市这边因为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不能走。另外，凯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也是双向全线管制当中。另外，在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目前也是管制的情形。再来提醒各位，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重新桥跟重阳大桥这边呢，这三座桥上面呢，都有在进行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也请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今天是连假第二天哦，那高工局、公路局他们这边呢，都有在点出几个拥塞路段哦，比较容易塞的地方。那包含呢，今天还有像是台二线关渡到淡水路段。台三线的大溪路段，以及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路段，还有台九线的南澳礁溪路段呢，都会有明显的车潮哦。还有包含呢，像台64、台65、台74跟台86线这几条衔接高速公路的路段呢，也是很容易会有拥塞情形的。好，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可以的话，看你是要很早很早出门，还是说，就干脆可能下午5点过后再出门哦，可以避开尖峰时段啦。下一首歌，一起来听到 Tank 的《三国恋》。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减食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更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随时随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度过这四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时间来到2:55，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哦。三点前我们来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绝绝林俊杰的《曹操》。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我们等等继续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哈，那一样几个管制跟施工的路段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台北市区的这座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车道管制当中，另外凯道上面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也正在管制，还有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剑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情形。另外提醒各位施工路段，这里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的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跟中山桥这里呢都在轮流的占用汽车道来施工当中，这里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请大家帮忙注意安全。最后是今天9月26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来到连假第二天，遭到封闭。

的部分呢，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 call 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1994年，张震岳不期而遇。这几天的连续假期，有没有希望可以跟谁不期而遇呢？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在路上见到许久未见的朋友呢？时间来到凌晨的3:09，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非常感谢您的一直收听哦。那如果你正在听的话呢，表示你应该是在路上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显现哪个地方是拥塞的哦。现在的车流量呢，应该算是相对少的。如果你想要趁现在来加速前往目的地的这个车程的话呢，好，绝对是没问题的哦。那整个到五点之前呢，都会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啦、啊。所以如果你的精神状况待就不好，你也可以趁着这最后两个小时边急的时间哦，来开一下高速公路啊。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然后那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有我们这边没有收到的消息，但是你刚才可能有路过，任何的状况呢，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123来回报警广哦。那我们这边整理好之后呢，就在空中继续跟大家来更新啦。来听到下一首歌曲，草蜢，无言来这会。

超猛的歌，有缘来做伙吼，真正是有缘吼，就出来佚佗一下，出来食一下饭诶，看一下月亮呢，行一下吧诶吼，刚好也是符合这个中秋节会做的事情啊。时间来到了3:15，不晓得有没有这几天在北部的朋友哦，台北市立动物园呢，在昨天的时候表示啊，恰逢这个中秋节哈，那他们里面的照养团队呢，提供了大猫熊月兔造型的气味丰富化玩具哦。那随着天气转凉呢，户外活动场也完成整备了。连假期间，如果气温的条件是合适的话呢，大家是有机会看见大猫熊呢在户外探索的哦。所以如果说你刚好人有在北部，哎，不晓得要去哪边玩，安排一下动物园，说不定可以看到一些难能可贵的画面哦。那一样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更新、更正、补充，都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怕胖团的歌，越捧越光。

来自江的无名氏，来一幅万花筒。生活生命就像万花筒一样多彩多姿，那么的多变哦。每一个阶段遇到的人事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又回到了很常讲那句话哦，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如果有像这样逢年过节可以相聚的时光，就好好的把握了。昨天除了大家在忙着烤肉、忙着吃月饼、赏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是为之疯狂的，就是对发票。你对发票了没？七八月发票开奖了哦。哦，那我这一个，应该说我这一期呢，哦，总算不是被抛弃的哦。我已经不晓得多久没有中发票的这个奖金了，哇，终于有了几百块钱，有点小小的感动哦。但是后来想一想，觉得如果说可能一年六次的这种对发票的机会，我可能只有个一次有，那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偏财运哎。哇，我是那种在真的是过农历年的时候呢，然后去刮刮乐哦，我刮多少会直接赔多少的那一种，所以我到后来都很节制，别人找我去刮，我说。我最多500哈，不超过哦。然后果不其然，那500就是打水漂了哈，丢到水沟里的感觉了。3:27，这里有最新路况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这一边雾社大雨林哦，说车多啊，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哦，从上个礼拜开始，这边就一直在满场。那时候甚至也不是廉价，那现在廉价了，整个停车场满出来，车子多到不行，也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哦。所以大家台十四甲线这边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有路况报警广了，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 Ronan Kenton 的 I Hope You Dance。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较侪，为着避免塞车，坐高铁、火车甲客运，也是行省道甲快速公路，拢是上好的选择。祝大家假期快乐，万事顺心。
1: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2: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3: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唱柯大宝。不管我们开车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收听跟我们最亲的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我们就把收听的方式报给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的五好地区 FM106.5，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还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时间是凌晨的3:33，您正在收听的是前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最后的这段节目时光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刚刚传来的消息啊，台14甲线雾社大雨岭这边呢，也就是五岭哦，五岭停车场摸出来啊，顶礼拜嘛是摸出来，这礼拜继续摸出来。大家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这里哈，全部都满了，车子也很多了。那上个礼拜呢，是多到有人开始在现场乱停车哈，各种的违规停车，结果呢，警方呢不得不加派警力去那边哈，来劝导开单呐、啊。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哈，可以有很多地方去啦，就是不要再往这边去了。你上去这边你也找不到地方停车了，拜托了。好，接着是在新北市新店区，这里是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线车道呢有脚踏车哦。我不晓得这台脚踏车现在有没有安全的下去平面了，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新北市新店区的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那这里要继续提醒一下台北市区的活动管制啦，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以及凯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里的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正在封闭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热闹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现在距离免收费时段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你要赶快利用这段时间来开车上路的话呢，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出发啦，这首歌曲品冠的现在就出发送给各位。

0: 没错哈，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就都不会做了。来自品冠的歌曲，现在就出发。所以啦，你心中脑中有什么计划、什么蓝图？明明可以今年做的，你想要说啊，没关系啦，等我准备好再来，准备好再来，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子一年拖过一年，到最后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已经成本有点高了呢？哦，所以当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当下呢，哦，就去吧，哦，放手去做。但是你现在放手去做的选项里面呢，绝对没有开车前往五岭哦。哦，现在的五岭呢满了。停车场满了，车子也很多，麻烦大家不要再去五岭了，拜托姐嘞。任何的路况080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幻蓝小熊，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
1: 快点快点，饼干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吗？
1: Here I am。

先是听到了幻蓝小熊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那当然呢，距离就要拉近一点嘛。刚才听到的是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时间是3:49，正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段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哦。那不晓得这辆脚踏车现在跑去什么地方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以及中山桥这三座桥呢，双向都有进行施工，轮流占用了现场的汽车道哦。那整个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是麻烦各位，如果你要走到这三座桥会经过的话呢，注意一下现场的施工情形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他们的团名很有趣，叫做欸你这周要干嘛，呵呵，来自他们的歌哇哩嘞。

听到歌曲来自青虫熬夜的下班，大家应该都是下班然后在享受连假时光了，对吧？那谁在上班呢？哦，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了。还有待会我们尽管的每一个时段同事呢，我们都会在空中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陪你度过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哦。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听到来自蔡敏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过鹿望导航，来听呢。
1: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接到的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再来是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了，现场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往这边挤上去了。另外稍早呢，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段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回报，不晓得脚踏车还在不在哦，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台北市区有活动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双向，这里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路段。以上看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Hey，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上好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接下来在今天这个中秋节的隔一天呢，就由六六继续在空中接棒啊，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 101.3，还有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昨天是中秋节哦，那六六也是仅代表月光一族啦，来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了，月薪加倍，月月发财，月进斗金，月月有余哦，还可以住月宫级的别墅，吃钻石级的月饼，再来一张金卡级的月票，提供你无限期的透支。哎，没有啦，开玩笑的哦。这其实就是网络上的一个祝福大家的小小的话语，然后祝福一下大家语录啦。就六六刚刚查了一下，觉得比较有趣，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今天是中秋节的隔一天，9月26号。那现在时间来到4:09。来听到一首日文歌，开启今天的好心情哦。其实六六会觉得在中秋节这一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 Misha 的歌声呢，它其实比较抒情舒服一点。那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的时候，六六就想到在这个节日，适合团圆的节日，好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自米西亚 Misha 的歌声，你是一切。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送给所有对你来说是你一切的那个人。

来自米西亚的歌声，你是一切 Everything 这首歌曲2001年发行的单曲。4:17，来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在国道3号南下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辆小货车自撞出口的这个街平面的分隔岛，然后呢，同样是有这个掉落物的情形持续在我们的国道1号上面，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所以一样是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了。那目前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这边的现场是已经蛮长了，感觉大家要趁着这个中秋节的时间来欣赏一下我们的月亮月圆，然后还有这个日出的部分。但是呢，这边五岭停车场已经蛮长了，所以请这个如果要前往的驾驶朋友们呢，我们先换个地方哦，来欣赏这个晚上的夜景跟明天早上的日出啊。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啊，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这边有脚踏车停放，

是比较早以前的消息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一样是请听众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再来看到市区的管制，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往怀宁街这一整路全线的车道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哦，因为我们的国庆大会的主视觉的架设是时间的话是从12点就已经开始了，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也都还是在持续的管制当中。还有扩大管制的范围呢，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一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同样是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现场的搭建以及拆除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

时间4:20，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了。今天六六要带大家复习的作品呢，其实是很推荐大家在连假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因为他现在也因为这个连假的这个假期呢，排行榜目前还是名列前茅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网路剧《监所男子求生记》，这个华语非常少见的主题，它是以监所管理员的职人生活为主题，然后非常荒谬的一部喜剧，很推荐给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娱乐一下。其实它内容的话是在讲述一群高压的监狱体系，还有荒诞的一个职场求生存的基层的管理员们呢，他们如何在比犯人更像坐牢的社畜日常里面，在这种体制高墙还有人性挣扎之间，找到自己解嘲跟救赎的勇气，传达出即使你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里面，也希望你可以用一种乐观的态度摆脱束缚，勇敢求生的反骨精神，很有趣的一个作品，推荐给大家哦。那它其实有一个主题曲跟片尾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监所男子求生记的主题曲，来自韦礼安的歌声，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歌曲哦，不开心就跳起来哦，非常适合在连假的时候一起放给大家听。

里安跟艾米莉共同合唱的歌曲《不开心就跳起来》。这首歌作为整部剧灵魂的主旋律啊，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很开心、很活泼的那种喜剧的氛围呢？就是他把嘻哈 rap 跟轻快的旋律结合，完美的诠释我们这个监所管理员们他们在面对高压还有繁重，并且非常荒谬的社畜日常的时候呢，决定要抛开压抑跟束缚的感觉，用一种比较自嘲跟乐观的态度跳起来，突破困局的这种荒谬的求生哲学。时间4:24。其实呢，除了这个我们非常富有喜剧的风格的这个作品之外呢，就是《监所男子求生记》它喜剧的成分很高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部分是让人非常感动的。比方说像是在第11集的时候，有一个中秋团圆的计划，这是讲述说主角们他们为了要协助癌末受刑人吉娃娃，吉娃娃是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角的成分比较多，对，他是在里面的一位受刑人，然后完成了他想要见儿子最后一面的心愿，选择在中秋恳亲日当天呢，发起一场温馨又荒谬的离间计划。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六六看到这段的时候蛮感动的，因为他虽然身为受刑人，但还是想要跟最亲爱的家人见到一面。那个时候，这种中秋节团圆相聚的精神，就给观众朋友还有六六蛮多的感动跟共鸣。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看一下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它除了是这个很幽默的喜剧之外呢，它的笑点其实很密集，然后节奏也比较轻快一点。全剧总共是12集，不多啦，所以在这个假期也可以没有压力的一口气追完，放松一下身心哦。加上它这个主题曲非常的活泼轻快，但是在片尾曲部分呢，就一摆了这个原本刚刚主题曲比较有活力的风格。听到来自柏林的一块小蛋糕，是我们的这个《监所男子求生记》的片尾曲，一起来听听看。

0: 听到来自柏林的歌声，一块小蛋糕啊！这首歌曲虽然说，也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感觉呢，但是相较于刚刚那个活泼的氛围，主题曲活泼的氛围，它的声线稍微再沉稳细腻一点，也描绘了主角群在经历高压的这种监狱情务，还有复杂的人情纠葛之后，内心深处很疲惫的一种感觉，以及自我释怀的情绪，传达出就算是遭遇了重重的挫折，也可以把苦难视为一块小蛋糕 ，a piece of cake， 并且勇敢地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成长韧性。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
1: 拆掉礼物包装，扔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4:00到7:00，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提供你一个好消息啊，让你知道了，国道3号南下，刚刚说在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小货车自撞出口接平面的分隔岛

这边呢，这项路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大轮胎皮啊，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这边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五岭停车场，台十四甲的五岭停车场同样也是车多满场的状况。目前这边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了。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这边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要小心闪避了。时间4:34，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在今天生活进化史要跟大家聊一聊中秋节哦，尤其是像中秋节有很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或者是习惯的一些必经的手续行为嘛，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吃柚子啊，吃月饼，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些东西啊，或者是为什么会有烤肉这件事情会在中秋节发生呢？今天六六要带大家来一探究竟了。在这之前，先听到一首歌曲，非常代表中秋节的一个歌曲哦，邓丽君的歌声，《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首歌曲了吧？时间4:39。

有跟大家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吃月饼？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柚子呢？月饼的话，是因为月饼呢，它的形状大部分都是圆圆的嘛，对不对？现在在最近六六在很多的社群上面也都看到有越来越多可爱的月饼立体的形状出现了。那月饼呢，它其实就是象征大团圆。传统在中秋夜呢，家人会分食月饼，代表一家人团聚，团团圆圆哦，也就是图个好彩头啦。那柚子的话呢，柚子的柚跟保佑的佑是谐音，所以呢也就有神明庇佑啊，然后吉祥如意的好彩头这样子的一个寓意。剥下来的柚子皮呢，其实它也可以有这个驱虫开运的效果，所以其实大家会在中秋节吃月饼吃柚子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那至于中秋节为什么又要烤肉勒，感觉好像跟这个我们的这些习俗好像很难做一个联想，对不对？这种传统的习俗，但其实呢，它是在1970年到1980年代逐渐演变出来的一个全民的活动哦。它结合了户外休闲的一个风气，还有呢，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烤炉的产业转型啊，以及一些商业的行销手法，所以呢，开始家家户户都可能开始烤肉，然后有一个这样子团圆的一个目的吧。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烤肉这个活动也是为了炒热气氛，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透过这个烤肉的过程可以了解彼此近期的生活怎么样。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像是1973跟1981年的报纸就有记载说，民众其实我们开始会在野外有赏月、露营或者是举办萤火晚会的时候，就会结合这个烤肉的习惯了。那烤肉一开始是户外休闲的一种娱乐节目啦，但是到1980年代开始呢，新竹地区是我们制造这个台湾的烤炉的这个重要的制造重镇。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外销的订单比较不顺一点，然后厂商就比较希望国内的这个产业会比较市场会比较蓬勃一点嘛，所以呢就有大量低价的烤炉跟烤肉的器材进入一些市场让大家看到。所以呢，我们就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广告词，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的酱油品牌呢开启了这个风潮。但事实上烤肉的风气它萌芽的更早，不过是因为后来这个酱油的广告跟卖场的一些联合促销啊，强化了烤肉跟香气还有团圆这之间的连结，让烤肉在中秋节这样子一个很适合团圆的节日假日呢，就刚好有这个时间嘛，因为我们也放假，所以就会有这个时间好好的大家一起坐下来，透过烤肉这样子活动交流彼此的感情，所以呢也让烤肉变成家喻户晓的全民运动了。那随着台湾工业化的发展，很多离乡背景的一些劳工或者是亲朋好友需要一些纾解压力的管道跟维系感情的方式嘛，所以烤肉因为我们需要分工合作啊，然后生活等等的，就是等待的时间也很适合聊天，所以就很适合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聊天，然后谈天说地，就非常符合我们中秋这个团圆的意象啊。中秋月圆的时候，不管是月亮一起赏月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简美雀的歌声，中秋月圆时。

汪中毅的歌声，烤肉夯吧。有去烤肉的举个手哦。一般我们中秋节不是烤完肉呢，可能合家大家都会开开心心，可能一起放个烟火，或者是玩一下仙女棒哦，非常浪漫的一个收尾，有没有？时间4:53哦，什么5:66想下班了吗？没有，4:53，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刚刚说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我们的单位相关单位回复是说没有看见的哦，所以一样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心通行了。刚刚有说到在中秋节烤肉，其实也是慢慢的逐渐盛行嘛，但其实呢近年来很多朋友都有发现

说在中秋节，以前是中秋节还没到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很早就会开始飘出这烤肉的香味嘛，走在路上都会觉得啊，肚子好饿哦。但是呢，尤其是15、20年前嘛，这样子场景非常容易看见。但现在中秋节前多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或者是像中秋节当周，都很少会，因为烤肉的人少了蛮多的啦，跟记忆中那种中秋节大家都在烤肉啊，然后放鞭炮的样子好像不太一样了。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留言分析这个原因啊，包括物价的上涨哦，现在食材都蛮贵的嘛，而且回家买材料回家烤的这个成本跟金额呢，我好像去吃烤肉吃到饱会比这个去外面吃还要贵，而且要备料啊，跟准备一些器材什么的，然后事后还要清洁清洗，其实会花很多的时间哦，感觉好像去餐厅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地方是住在大楼是没有办法烤肉的齁，所以有的时候地点也是一个限制的原因之一了。而且逢年过节，就是我们到这种节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涨价，然后现在更推广是说环保嘛，我们烤肉就常常会有这种竹串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其实清洁上来说对于环境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在，所以其实很多大部分的人呢，在近年来烤肉的趋势好像有比较少一点点，但也有人认为说是因为今年中秋连假有4天啦，假期比较长，所以烤肉的聚会我好像也可以改成出门走一走，出门溜溜，来去其他地方散散心，对不对？不知道你今年是不是有烤肉呢？还是也安排要出门散散心了？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柚子的《烤肉串》。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喽。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地方，目前这边还是车多满场的情况，所以请听众朋友如果要看夜景、欣赏日出的话，请更改您的行程。新北市在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的停放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国道5号在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在 4.6 公里到 5.7 公里之间过石碇路间呢，这边通行大客车也是已经开启了。提醒您市区的管制以及道路施工，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呢有交通管制。好，那同样是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搭建以及拆除的工程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一路到这个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的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持续性的市区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时间预计是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的双向这边轮流占用汽车车道进行施工哦，那是可以通行的，那但是还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现场的状况。施工时间一路会

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情况，同样也是6点钟预计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0。

0: 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独家零容忍，唔通害别人，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2: 中秋节快乐！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那接下来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哦，今天是9月26号中秋节的隔一天，也就是我们中秋连假、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的第二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去哪里走一走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在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没有错，接下来要迎接到我们的是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好，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还有什么地方在东部南部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趁着这个假期的好天气啊。在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天气之前，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赖慧茹的歌声《看着光的日子》。

赖慧如2026年今年四月发行，收录在《看着光的日子》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看着光的日子》。时间5:10，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小时第一个单元——周末晨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以及精选新闻。那首先呢，我们今天9月26号的天气是什么样子呢？各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但是午后山区的部分要特别留意了，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白天也是偏热的，高温会差不多在31到34度左右。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啊。中南部会有这个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吼。尤其是在中午前后会有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千万要做好防晒了，不管是物理性的防晒或者是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会比较凉一点点，所以记得如果在夜晚或清晨要出门的话，可以带一件比较颜色比较鲜艳一点或者是比较显眼的这个小薄外套。北部跟宜兰花莲的这个低温差不多会在23、24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左右，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5到32度，稍微比较热一点点。那马祖的天气呢，也是晴时多云，在25到30度左右。那今天的清晨啊，在彰化还有一路到台南的地区呢，容易会有局部的有雾的情况，或者是低云的情况，会影响我们的能见度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在开车或者是准备要出门的话呢，记得是要把您的这个前方的视线是要留意啊，打起精神来看一下前方的车辆，就是我们车距的部分呢，还有我们前方的这道路状况是怎么样的，要特别的留意了哈。毕竟路况的部分，大家打起精神来才是最重要的，这安全嘛。听到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一周的天气状况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佩珍的歌声。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热啊？

听到是余佩真的歌声，今天的天气哪会这么热吼？刚刚有提到了我们部分的地区有高温的警报会出现啊，尤其是中午前后，在台南市有橙色灯号的高温警报哦，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会有可能出现了。那特别请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南投县跟屏东县也会是黄色的灯号，气温达到了36度以上。再请大家，如果是要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是要多多的，可能是善用一些冰块的方式，或者是让我们身体可以比较降温一点，避免热伤害。

时间5:17，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哦，预计早上6点结束。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以及重阳大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汽车道会进行施工啊，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好，再请大家帮忙配合现场的这个施工的状况。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轮流占用汽车车道，那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预计早上6点排除。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是没有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打起精神啊！如果你还跟六六一样在上班，我们也是要加油，多多加油，也只有加油了。毕竟中秋连假应该大家可能大部分都在准备要休息的路上了吧，也可以趁着这个连假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齁。

那您了解完这个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之后呢，刚刚有说要跟大家提醒到一周的天气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周天气的概况呢。从26号，也就是今天到30号，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从10月1号，东北季风会开始慢慢变强哦。那2号开始呢，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的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那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5号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局部短暂的有点下雨阵雨的方式。那26号晚上到27号呢，我们东半部的沿海，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有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如果靠近海边的话要特别注意了。26号的清晨，彰化刚刚有提醒大家嘛，彰化一路到台南都会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的状况呢，会影响能见度了，所以请大家行车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时间5点20分，带大家来看到今天的精选新闻。首先，台铁地下，南铁的地下化暖身活动，在昨天的中秋夜哦，国定古迹台南车站举办了月光驿站悦享时刻的活动，这个整点的快闪音乐会啊，由台南市交响乐团铜管五重奏现场演奏《月亮代表我的心》，刚刚有听到这首歌曲，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曲目。那透过了音乐的串联，古迹还有台南铁路地下化后的这个现代化新站啊，作为城市交通转型，增添了一些人文的气息。那澎湖平日国旅补助热络的状况呢，是观光署推出了平日国旅补助的政策。那澎湖县因为离岛额外加码，与百家旅宿业者的响应，首拨2500万补助款，在不到一个月内使用额度突破了80%，成为全台首例哦。那澎湖县政府也积极的向中央争取第二波补助当中。桃园畜牧场爆发 H5N1 禽流感，桃园市大园区的一个畜牧场呢，因为确诊了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作为当地8年以来的首例。那农业局也接获通报之后，有火速的完成管制以及厂区清消，并且扑杀销毁了厂内2500只珍珠鸡。那后续呢，将会针对周边的养禽场展开调查以及监测，目前家禽产销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花莲廉价交通疏导以及铁路的人潮哦，因应廉价车潮，新城警分局呢，针对太鲁阁、苏花路廊以及七星潭等等的重点路段，有派员机动的巡逻。那台铁花莲站呢，也预估收假日下午呢，就是迎来了这个昨天的下午迎来了搭乘最高峰。收假日的下午迎来搭乘的最高峰，所以也呼吁民众呢，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自动贩售机分流来排队一下，来分流这个排队的人潮哈。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自动贩售机，如果你要搭乘这个我们的台铁的话。特别提醒大家，廉价就医分流以及轻急症中心啊，卫福部提醒大家哦，廉价期间如果你有轻微不适或者是感冒呢，可以先利用诊所或者是六都有提供13处假日以及周日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就医的这个地方，可以让你去就医哦，避免挤塞大医院的急诊，落实了医疗能量分流的状况。那微软也发布了全新的 Copilot 应用，那微软宣布说要升级 Microsoft 的 Copilot， 推出整合工作入口 Home 以及能用自然语言开发工具的 Code， 还有呢可以自主执行任务的 Autopilot
三大核心的功能，并且将这个 Office 工具直接整并到我们的这个界面当中，可以提升跨平台协作的效率。那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首歌曲过后回来，带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布告栏。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

美琪，你那边是晴天，你那边不知道听众朋友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也是晴天呢？外面目前天还没亮哈，那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星星呢？时间5:28。现在还没有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齁，所以代表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市区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在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那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呢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哦。台北市的部分，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我们这边的现场架设有进行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都是有交通管制的，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同样也是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咯。中秋连假，因为车子比较多，所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预计要去哪里走一走、逛一逛、出去玩的话呢，务必是要多留一点通勤的缓冲时间，这样才。

0: 才不会耽搁到你宝贵的行程。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一些健康相关的事项了，来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来看一看吼。首先，急诊的人数有增加，每逢中秋节的前后，其实急诊的就诊量呢，就会比平常增加2-3成左右。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急性肠胃炎，还有呼吸道感染，像是可能流感啊、新冠肺炎等等的哦。那近一周呢，全国腹泻门诊的急诊就诊呢，高达了12.6万人次，那是近5年来最高峰的时期。尤其是近4周呢，更是接获了70起的腹泻群聚的这种通报。检验出病原体当中，会主要是以诺罗病毒占绝大多数，有25起都是因为诺罗病毒。那另外，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沙门氏杆菌，也都是大部分人会出现腹泻的原因。那最典型的案例呢，很多民众朋友会因为使用同一只夹子夹取这个生熟食啊，并且吃下可能没有烤熟的猪肉，导致高烧，还有严重的水泻、呕吐跟肌肉酸痛等等的，所以会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哦。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的，生食跟熟食的这个食用的夹子啊，请不要同时使用哦。就是你烤肉的时候不能使用同一套的器具，夹子、砧板跟刀具呢，都要分生食处理跟熟食，这样子才不会导致细菌或病毒的污染。那食材还没有熟透的时候，尤其是海鲜啊、生蚝呢这种大块的肉类，猪五花、鸡腿、鸡翅，你没有彻底烤熟就食用的话，就算它外表看起来焦黑，但是里面呢还是生硬含血水的哦。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这种比较不容易熟透的食材，可以先蒸煮熟透之后呢，再下架去烧烤，避免这样子外面熟焦了，看起来好像可以吃了，但里面可能还是生的状况。还有，因为最近可能高温的地方有可能会有这个高温的情况啊，那很多食物在高温情况的环境下呢，长期放置会有这个微生物的滋生，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务必是要把这个避免长时间把食材暴露在室温的环境当中，烤好的食物也尽快使用完毕才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有出现高烧不退或者是持续严重的呕吐腹泻呢，拜托尽速的就医，千万千万不要自己给搞吼，夹那个吃那种止泻剂或退烧药，看医生是最保险的情况。时间5:32，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带你看看南部以及东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待会见。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3: 叔叔你好。
2: 你好哈，
3: 叔叔，你要找谁啊？
2: 哎呦，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3: 叔叔，你要找1楼的李大同吗？还是2楼的王小明？还有我知道的啦，是3楼的。
2: 你走开啦！
4: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3: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
2: 小朋友，
4: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啊？
2: 没事啦，我路过。
4: 路过？你该不会是、
2: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5: 啊。哦，你是小偷。
2: 我不是啦。哎呦哎，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5: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2: 鸡婆一下，
3: 那是一定要的啦。
5: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时间5:34，接下来即将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六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如果想要找到六六或者是跟六六说声早安呢，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在我们的这个 FB 搜寻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跟我说个中秋节快乐，或者是跟我分享一下，你这4天连假有没有规划要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或者是跟着你的这个好久未见到的家人在哪里相聚呢？

中秋连假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可以跟大家推荐哦。那六六就简单的挑几个跟大家推荐一下。对，就在高雄市这附近呢，其实就有很多的活动，像是在田寮月世界这边，一路从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到9月28号教师节，好，这几天的连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田寮月世界爱月热气球活动呢，有这个高空祭流体验，还有中秋特色的市集哦，你可以从高空俯瞰独特的这个二地泥岩地貌，非常的有趣的行程的感觉，感觉可以看到很酷的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啊，推荐给大家。还有呢，在我们的高雄博二大义仓库区也会有这个香菜以及凉菜的市集，时间一样是到9月28号，那集结了150摊的特色香菜美食以及创意的市集，如果有喜欢香菜的朋友不能错过这次连假的活动了，地点是在博二大义仓库区哦。那还有在凤山黄埔新村这边呢，有非常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在等着大家，它时间呢是从9月26号也就是礼拜六跟9月27号礼拜天这两天，会邀请一些歌手在这个我们的凤山黄埔新村这边演出，那现场的这个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应该是蛮壮观的哦。如果听众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眷村星球音乐夜来欣赏表演跟这个月球跟玉兔灯饰的展出的话呢，记得拍个照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一下哦，我很想一睹这个现场的风景啊。还有在这个义大游乐世界啊，也推出了谢师中秋全民同欢的优惠啊，同时呢诚品生活博二店也有韩国人气插画 IP 英吉的现身，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喜欢室内一点的这个活动的话。

先听一首歌好了，想到这个连假都是好天气相伴哦，就觉得心情很好，跟他心花开嘞。听到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心花开。

是弗雷斯特·法兰克 （Forrest Frank） 的《Good Day》。今天外面天也是慢慢的亮了，希望今天一整天好天气是一个 Good Day 啊，带给你美好的一天。最新的道路消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这边封闭的作业呢，在5:34左右完成了哈。那同样看到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肩。车道这边呢，外侧路肩这边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啊，所以再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我们流浪狗狗如果不小心可能走到路上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同样是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多多留意前方的道路状况。

续回到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的高雄的一些行程之外呢，在屏东这边也有2026的中秋节活动哦。屏东西市场的即刻月圆好事的活动一路会到9月28号，那10月2号到10月4号也会有演出在这边等着大家。时间的话，市集会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在屏东的西市场呢，现场也会有一些演出的嘉宾，比方说今天9月26号的话呢，会有这个可可屏中信还有 Busy 的这个演出。那我们也是有室内或户外的双舞台啊，有非常多的艺人会参与演出哦。明天9月27号更会开放限量的30组烤肉席次，所以如果想要来到这个现场呢，享受烤肉的氛围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走一走。现场当然也会准备了差不多有100斤的澎湖鲜蚵来供我们参加者做享用哦。那市场内也有很多特色的摊位啊，饮品、轻食到文创商品都有，应有尽有啊，应有尽有，让南台湾的观众朋友能够来这边享受一个美好的中秋佳节时光。那同样在屏东呢，万仓街也有这个中秋市集了，在屏东市万仓街的铁路桥下廊道呢，下午4点到晚上9点，在礼拜六、礼拜天都会有我们这个市集，超过100摊的特色摊位，有3天的时间，一路从25号昨天已经开始了，到今天26号、明天27号，3天。会集结超过100摊的文创手作，还有美食跟特色品牌，当然还有安排这个宠物的变装走秀互动挑战啊，跟脚掌拓印 DIY， 还有一些这个宠物知识的讲座哈。所以如果家里有毛小孩的这个家庭呢，不妨带着我们的毛小孩来这边走一走、逛逛街。

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边也有2026的花莲踊跃中秋的活动哦，那时间也是到28号，也就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推出的踊跃中秋呢，有4天的时间，那我们也安排了电影、绘本、传统武艺以及花艺手作，还有阅读分享跟民族音乐会等等的活动，非常多元。整体的气氛很像是一种比较文艺啊，然后又有点生活的风格。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开人潮，比较悠闲一点的步调来过中秋的话呢，也不妨来我们的这个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走一走，踊跃中秋，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中秋节。在宜兰大湖风景区这边，宜兰县的员山乡大

湖风景特定区有水印大湖的开园庆典，时间是9月26号到9月27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经过了非常多年的丰原整修啊，宜兰圆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呢，在中秋佳节盛大重启了，并且实施了这个环湖渔民免费入园的活动。现场更是推出了很多 SUP 立桨、独木舟、水上自行车、水上瑜伽等等的活动，再结合这个在地质感浓的农特产的市集，还有音乐表演跟一些亲子手作呢，为这个我们的宜兰在地清水的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好，所以大家如果可以趁着这个中秋节想要有一些水上活动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宜兰大园的大湖风景特定，宜兰圆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

时间5:51，来听到一首歌曲，黎明的 Good Day。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Forest Frank 的这个 Good Day 嘛？那我们现在听到黎明的 Good Day。

继续提醒到你，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哦。那如果要行进的驾驶朋友呢，在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因为我们现场也在有相关的单位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同仁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在 340.3 公里呢，过高科的外侧路肩，流浪狗狗走来走去，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呢？再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二号零公里到一公里之间西向的路段啊，这边目前哦，从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示看到是已经呈现红色的状态了，所以这边其实我们的行驶速度可能稍微比较慢一点，再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多一点点耐心。接下来时间5:57，待会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6:00整点对时，来自 Super Junior 的歌声 Good Day for a Good Day。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景广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动向目前如何？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处理当中。好，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多多留意。再来提醒到市区的部分，我们有交通管制，在台北市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相关的这个架设呢，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有我们交通管制的。还有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状况，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相关的要行进相关路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施工，预计早上6点排除，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同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接获最新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刚刚过高科外侧，原本说在外侧路间走来走去的流浪狗狗，目前已经接获听众朋友的消息说跑到内车道去了哦，所以再请行经内车道的听众朋友先行改道，小心避让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荣兴。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LINE、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

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

0: 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假期的首日及第二日，南下建议下午时段再出发。假期的第二日及第三日，北向建议上午时段先出发。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时间6:05，好，非常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你有安排要去哪里走一走，放松一下吗？

在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六六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一下，我们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哦，还有这个我们的松山机场呢，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中间，当然六六也会提供大家一些反诈的这个小故事吼，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个诈骗的话术了。先来听到一首老歌，于天的歌声，萍水相逢的人。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

0: 听到来自于天《萍水相逢的人》2011年发行的歌曲。时间6:10哦，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屏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往宜兰方向车流量有比较大一点，但是整体路况还是大致上是正常的。那另外提醒大家，平林地区目前有雾的状况，那行车请务必开启头灯，保持车距。那针对国道五号的管制措施，现在石碇跟平林南下入口匝道有封闭的状况，到中午12点。另外提醒今天北上的民众请注意一下，今天下午1点到下午6点，宜兰端的北上各入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管制，那车上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路。如果民众想要查询更详细的封路及即时路况资讯，可以利用1968的网站或者 App 查询。请用户人提前规划行程，配合各项的管制措施。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今天这个中秋连假，所以大家要出门玩会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前可以先查询一下，即时的路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来规划一下我们的行程，而且要记得预留多一点的通勤时间哦，避免呢我们这个宝贵的规划好的行程啊被耽误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哦，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这边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同样要请大家小心闪避的呢，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这边过高科的内车道有小狗跑来跑去哦，那目前小狗的动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内车道呢，不过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我们也是还在处理当中哈，那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了，透过我们这个 CCTV 看到现场的情况，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那刚刚也有说往这个机场端在0公里到1公里的地方啊，刚刚车流是比较拥塞一点的，但目前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了，所以呢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车距啊，提起精神，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6:13哦，如果你要出门玩的话，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6:14了，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听到李圣杰的歌声《眼底星空》。

李圣杰1900年1月发行的歌曲《眼底星空》收录在《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18，即将要19分了哈。那刚刚也接获了一个好消息，在国道2号西行，原本是说大园出口这边有一个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哈，现场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台61线北上呢，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这边路段还是小动物躺平的状况。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是有派员前往处理的，但还没有相关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国道1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的内侧车道呢，小狗狗可能还在这边跑来跑去，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哦，打起精神来多多留意我们小狗狗现在的动向何去何从。稍早一点的消息呢，台14甲在五岭停车场这边车多满场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想要，虽然说已经天亮了啦，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想要一睹一下我们这个五岭这边的美景啊，但是这边停车场目前满场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还是先不要上去了。

在也是稍早一点的这个消息，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情况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不知道这个脚踏车还在不在这里哦。如果还在的话，再请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时间6:20，要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看到165打诈仪表板，9月24号的这个我们的数据，在电信网络诈欺这部分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59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759.2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4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1,128.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37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907.2万元，很高哎，这个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一下，这个诈骗很多手法，所以待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诈骗手法小故事。财损金额0元的案件受理数呢，总共有49件。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的数据。上个礼拜电信网络诈欺是437件，这个礼拜有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减少的哦。那财损金额也是有减少的，上个礼拜是1,600,000多万元，那这个礼拜降到了1,100,000多万元，所以非常好，掌声鼓励，是有进步的哈。非电信网络诈欺，我们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稍微变高一点点哈，但是假性财产犯罪的数量，案件受理数也是减少了大约20多件啊，非常棒，值得鼓励。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案件受理数100件，财损金额1014.8万元。第二名是钓鱼连结诈骗，会有给你一个连结哈，要让你点进去，结果你就会被骗了。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38件，财损金额230.1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诈骗案件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4597.1万元。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24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来到了1828.8万元。第五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啊，跟你说哦，我是银行，然后我是官方的单位哈。这个案件受理数来到了24件，财损金额17.8万元。好，也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多多留意这些诈骗案件的手法了。

6:24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来听故事时间咯。来自于爱杨丞琳啊，我们这次的这个故事主角可能他虽然说中秋节天气还不错，但他心里可能也是在下雨泪流满面的哦。听到这首歌曲杨丞琳与爱。

宋承霖的雨爱，时间6:28。好，刚刚有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主角啊，虽然说刚刚歌词中有唱到，就是感觉有种算了的感觉，可是提醒大家，我们遇到诈骗案件的话，千万千万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哦，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遇到诈骗了？不能钱钱就是还是。让他这么落入诈骗集团手中啊！在分享故事之前，提醒到大家，国道1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事故。现场是说驾驶有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可能注意一下这边的道路状况，因为我们目前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的。那要先行改道一下了，毕竟在我们这个国道1号五股出口这边也是蛮危险的哦，因为现场是下坡转弯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再帮忙提前留意一下了。

今天要分享的小故事呢，是最新的新闻，在中秋节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案件哦。那我们。

一样化名我们的主角为小片。小片呢，他趁着中秋节，当然是大家中秋节团聚嘛，所以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一起举办烤肉的派对。那透过朋友的介绍呢，也预约到了这个道府烤肉的服务哦，最近也是很夯哦，有没有？就是有这个道府烤肉，你举办 party 的话，他可以来到你举办这个派对的场地，然后在这边帮你烤肉，你就不用自己在那边忙东忙西的嘛。那事先的话，小片也汇了20000块钱的定金，怎么没想到活动前一天业者直接失联，上网查之后才发现是遭到了诈骗哦，而这个诈骗集团它是冒用了台南老牌的炭烤店的菜单来招揽客人，所以呢，店家也是被深受其扰了，接这个电话接到手软。当初朋友介绍我们小片要订这个烤肉车啊，那业者刚好说9月25跟9月26号有释出档期哦，所以就预约了2天百人烤肉活动，很多人对不对？但是到了活动前一天要联络我们这个餐车的老板的时候，完全联系不上，所以小片就说，对方是传了别人的这个店家照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台南非常知名的这个烤肉店的照片还有菜单给他们看之后，相信说好像有照片，所以就可以放心了的感觉。那对方就要求我们先汇了一半的定金，小片也没多想嘛，因为有照片佐证，所以就直接汇过去了。发现是诈骗集团之后呢，我们的小片本人只好是赶紧找人紧急买食材啊，毕竟桌椅都已经准备好了。原本想说要负责处理食材的那个业者搞消失，所以现场也是变得手忙脚乱的。那后来联络上菜单上的原本的那个烤肉店家，才知道说对方其实也接到了十几通类似的电话，表示那个人根本不是店家的人，所以大家千万是要当心了。那遭到我们冒用这个店家呢，台南的老牌炭烤店也表示说，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他们非常大的困扰，也影响到了店家的名誉哦，所以第一通电话接到的时候已经去报案了，大概经过了2个礼拜的时间吧。那店家也澄清说，自己家的招牌是真的，因为在半年前我们就已经预定额满了，所以如果网络上有释出档期的话，真的要提高警觉，因为都是假的齁。所以我们如果有在网络上你有预定的话呢，千万要留意一下，或者是致电去询问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预约成功哦？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这个诈骗的手法了。尤其是在搜寻这个社群平台之后，就可以发现被指控被诈骗的这个账号呢，其实在到处的都在征求烤肉店家的贴文下面毛遂自荐，但是那个账号没有任何的头像，也没有店家的资讯。就是你如果在社群平台上说，求大家推荐有没有烤肉的店家，这个没有头像的账号，他会在贴文下面贴出资讯毛遂自荐，所以呢，很有可能是假账号专门挑这种有紧急需求的网友下手。大家真的中秋连假如果想要办 party 的话，要多多提高警觉哦，不然就是其实自己准备自己烤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啦，对不对？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接下来要连线到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起降的情形哦。听到来自苏永康的歌声，我只是想要幸福。没错，其实我们很多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发布这些求大家推荐烤肉贴文、烤肉店家的贴文的朋友呢，民众朋友呢，也都只是想要好好烤个肉这种简单的幸福吧，但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到来自苏永康，我只是想要幸福。

0: 时间6:39，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了。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4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会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

0: 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恩婷。

6:41，持续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进展。那是接获消息说驾驶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哦。那现场的话是下坡转弯，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视线死角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放慢车速，然后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现场还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先行闪避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在高科出口这边啊，原本是说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然后后来跑到了内车道。目前是接获听众朋友回报说呢，小狗狗跑到了高科出口，在341.6公里的地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小心闪避一下我们的小狗狗，放慢车速，慢慢的行驶。再来，国道五号南下8.3公里，过乌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这边有散落物，那目前也是有相关单位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先行改道一下了。

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胡子男的歌声 So Soap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日文歌啊，来听到一首歌。

胡子男的歌声 So So 这首歌曲，时间6:48，即将来到49分了哈。那刚刚有提醒到大家，其实中秋节的这个商机啊，很容易会成为诈骗集团用来诈骗的手法之一。但是呢，昨天统一发票7月、8月的这个奖金也是开奖了嘛，对吧？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也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个中奖的简讯通知啊，来进行诈骗的哦。所以如果你有收到疑似你是中奖的情况的话呢，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来询问一下我们168反诈骗专线哦，就是我们的内政部啊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来了解一下，自己真的中奖了吗？真的？幸运落到我的头上来了嘛。两个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哦，这个小狗狗原本说在高科这边走来走去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在8.3公里呢，过乌涂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

0: 时间6:59，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明明要去见你》。我是六六，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的时间，今天会有西子代班哦，带大家一起开启新的一天的聊一聊真心话，还有新的一天的大冒险。那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了，把握这个好天气啊，出门走一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早上7点，温暖的阳光洒落，享受光的祝福。我是方继维。每天的希望旅程，由警察广播电台一路相陪。

0: 广路万条行，先听呢。
1: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提醒到国道1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的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现场有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那已经移到路肩了哦，所以驾驶朋友们在行进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另外已经排除的道路消息，国道5号南下在8.3公里。过雾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散落雾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哦，在台北市大渡路以及大渡路150巷口这边，目前这边的路灯号志是好像是没有电的，所以呢有异常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在台北市呢，同样是台北市的状况。那这边因为国庆大会啊，所以我们现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搭建以及拆除，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我们的怀宁街往南的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管制的时间呢，会一路持续到9月27号的7点。如果有更多相关的道路消息的话呢，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

0: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1: 早安，欢迎收听金广全国家安交通网，这里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上7点到10点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各位好久不见好的，感谢刚刚是六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光，接下来一路到早上10点钟就由我西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好，今天阿珍不在，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连假的期间呢来这里好好的跟大家听音乐聊聊天，聊聊这个假期有没有想要做一些什么。当然与此同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路况一定帮大家好好的更新哦。那马上呢先来关心一下哦，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关于市区的这边哦，是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主要是有国庆大会牌楼搭建跟这个拆除的交管，从9月25号的晚上10点，就是昨天晚上10点，会一路管制到9月27号，也就是礼拜日的早上7点钟，还有在10月11晚上8点到10月12的早上6点，这个先跟大家预告。哦，那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好，这边的管制会一直到明天早上7点钟，这段时间都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了。还有的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的这个视讯墙架设会进行交管，那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时间从今天的凌晨12点就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哦。所以这段时间这个部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好，再来台北市也有路况的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变成说号志是异常的。好，这个部分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经过的时候速度放慢，小心通过。好，最新的一个状况跳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驾驶他下车，目前是没有放警示标志，那现场是下坡还是转弯处哦，所以呢要留意一下。那目前交围车是已经到现场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也要提醒的呢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也还有在石碇入口匝道南下部分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好，同时国五这个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作业是已经完成了，提醒大家在我们连续假期哦是有这个交通管制要多加留意的。那今天9月26号礼拜六，从清晨5点开始一路到中午12点，国一的埔盐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坪林是匝道封闭，

南向入口哦。接着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礼拜六，在晚一点，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钟的时间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北向入口会有高程载管制哦。这个高程载管制是下午一点开始到晚上六点，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了。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大家跟我们说了0800000123。接下来一系列的歌曲带大家有一种清爽，或者是说会有一种阳光满满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到第一首歌曲，这是日文歌，来自米西亚所演唱的《阳光照耀的地方》。

这是来自米西亚的《阳光照耀的地方》，时间来到7:16:17喽。好的，路况赶快提醒大家一下哦。我说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路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一下，不要再撞到它后。那再来台61线，大概1小时前呢，说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留意，小心不要再去撞到这些小动物了。好，接下来的歌曲刚刚就说是那种阳光满满的，让大家有一种放松氛围。哎，这个连假4天整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可能有人回家乡烤肉、聚餐，或者是出国玩，或者是去任何地方玩，都很棒耶。这几天天气超好，你们知道我刚出门的时候，我就是哇，天哪，凉凉的，这是秋天的早上，我心情就超好。然后我就想哇，舒服，我就大吸了一口气，结果我闻到蛋饼加酱油膏的味道。我不知道谁在吃蛋饼，因为我环顾四周，我没有看到蛋饼，我也没有看到酱油膏。然后我就想说，好好棒的早餐。我就想说，好啦，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早晨，只是我原本想象中的是清新的空气，取而代之的是酱油膏跟蛋饼。不过还蛮开心的啦，大家早起，或者是你可能还没有睡觉，还才刚刚忙完的，记得好好的吃个早餐休息一下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刚好是早上我很想做的事情，就是享受这个舒服清爽的风。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来自梁心颐的歌声，叫做《享受风》。

0: 有点太自然。
1: 超喜欢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心怡所演唱的《享受风》。时间来到了7:22，这几天呢，我发现还蛮多人去烤肉，就是那种你在现实动态上或者是在贴文上可以看到大家在分享。但同时呢，我也发现就台北的人潮变得蛮少的，很有趣哦。就是一出门你就觉得哎呦空空的，然后有种就是人变少，车也变少，就大家都消失不见的感觉。所以很明显就是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出去玩或者是回家等等的，就会有一种很像那种叫什么呢，过年的时候的既视感。因为过年的时候台北也是至少我所在地啦，人会变得比较少，然后最近刚好这几天也是蛮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玩呢？欢迎来跟我分享。脸书、IG 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然后呢，欢迎来跟我分享你去哪里玩，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安排？还是说呢，其实就算你连假没有要去哪里玩，没有特别的安排，说真的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去哪可能人真的都蛮多的。像我自己的规划就是明天跟朋友们要烤肉，但以往我其实都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不太特别在连假，尤其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去烤肉，就是没这个习惯啦。然后刚好朋友有揪，就想说好，不然就去一下，去烤个肉，来感受一下这个中秋大家那种烤肉氛围。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刚好就很幸运的，就是可以去玩一下烤肉。不是玩一下烤肉，这样听起来好奇怪，可以去烤一下肉啦，对，享受一下这个假期。好，但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是会顺便工作。其实在连假的时候工作会有一种时间反而还蛮充裕的感觉，因为平常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啊好多好多事情一直炸过来，可是在连假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少少的工作量会反而让你觉得比较可以去好好掌握你的时间。是的，所以我是一个既要工作又要烤肉放松的连假，不知道你如何呢？欢迎来跟我分享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很适合让你原本忙碌的生活，然后一个人静下来的感觉。这首歌曲自己呵呵笑出来了。好的，来自林希子创作演唱的，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是来自林夕子所演唱以及创作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目前这首歌曲突破华语乐坛最长歌名，总共21个字。好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清爽的午后，是早上不是午后，在这个清爽的早晨呢，感受一下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那种很舒服的感觉。那现在出去玩当然最好啦，就是感受一下那种清爽感，那千万不要开车的时候睡着，ダメです。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要来听到下一首歌曲之前，同时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哟。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那排除的是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小动物原本躺平的状况排除咯。不过另外提醒，国道一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肩，黑狗狗误闯了耶，帮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它不确定在外侧路肩这样跑跑跑会不会可能跑到哪里去，所以一定要帮我们小心这只黑狗狗，赶快通知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听到是 Max 跟 Cashy 的合作歌曲，叫做 It's You。 歌曲过后呢，会跟中央气象署连线，记得别走开。

0: 间来到早上7:33，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Max 跟 Cashy 的 It's You。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好好了解一下天气状况。那邀请到的是预报员张晨晨，晨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偏热，各地高温大约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东南部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早晚稍微凉一些，北部跟宜花的低温大约23、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27度。那今天晚上开始，在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此外，是否年度大潮，在新北市到彰化沿海跟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地方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连假。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的，所以这个天气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白天的那个热。我发现哦，昨天我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好像比前一天还要热。就是当然晚上的时候可能还不错，算是舒适，可是呢，就是相对起来好像就会比较再热一点。所以如果你出门玩耍，记得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如果有比较热的情况呢，记得一定要好好的多加补充水分，记得注意防晒哦。好的，那么回到路况，接下来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关于在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目前开始车多了，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莺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是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接下来在台74甲北上的 2.5 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哦，它是在内侧车道哦。那还有一个小动物躺平的路况是在台82线西行的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同样也是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那也是要帮我们记得小心避开来哟。好，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说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边坡的情形，那目前回报说是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排除，可以正常通过。那另外提醒黑狗狗它误闯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

小黑狗狗误闯了，记得帮我们小心哦，千万不要去撞到它喽。好的，那么有落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好，那接下来的下半段一路到八点钟的时间呢，来到了隐藏版的老歌好回味时光。顾名思义，就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会听到一些经典的歌曲。那待会要播的是经典的西洋歌曲，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可能70、80、90年代。这个跨域虽然有点广，但是呢，在这段时间有非常多非常经典、非常好听、大家可能很熟悉、很久没听到的歌曲，就让大家好好来欣赏一下。那么我们待会小小休息一下之后，就继续回来喽。

0: 阿冰伯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我们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的。
0: 阿冰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 50% 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 5%， 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好，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这边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主要是因为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所以进行交通管制，在今天的半夜12点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那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哦。还有的是台北市有号志故障，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导致说号志是异常的，那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放慢，小心通过。那也提醒大家，在我们这个中秋跟教师节连假的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呢是匝道封闭，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正在匝道封闭，那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哦，这段时间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配合。那还有先预告一下，今天晚点，等一下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呢，会有高程在管制，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

巷入口，那记得车上要满三个人哦。就是高层在管制的部分，预告大家下午1点到晚上6点的时候会执行。好，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了，接下来这几首歌曲，哇，我先说这些歌对我来讲基本上可以说是童年回忆，但所谓的童年回忆是因为家里其实小时候听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西洋歌曲，所以这些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但我不是那个年代我不是，基本上不能说我不是那个年代，但确实我真的不是那个年代。总之呢，就是非常好听的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实在是听了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听到第一首浪漫情歌，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首歌呢是在1981年的时候发行，由知名的音乐人 Quincy Jones 他所做的。那么呢，当初在这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时候，其实他也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呢变成了热门的电影 The Last American Virgin 里面的插曲跟主题曲。所以也许有人是因为电影而熟悉这首歌，但或者是你可能就是真的很熟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他在1981年的时候，那时候有登上了 Billboard 的第17名，然后 James Ingram 也因为这首歌曲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获得了葛莱美奖最佳流行男歌手的提名哦。所以可以说这首歌真的是还蛮红的。那刚刚这一首 Just Once。 好的，时间7:47，提醒您一下关于路况的这个消息，是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有黑狗狗误闯了，那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撞到它哦。它在外侧路间可能跑来跑去，甚至已经跑离开340公里哦，不太确定。但是请大家帮我们经过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这个附近的外侧路间呢，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只黑狗狗了。好，那也要提醒的是，在台74甲北上2.5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有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不要再撞到这个小动物了哟。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也是我好喜欢的歌哦，这个是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的《Arthur's Theme》。

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然后刮胡后面 Best That You Can Do。 说一下这首歌主要的背景哦，这首歌呢是当初 Christopher Cross 他本人他为了1981年上映的浪漫喜剧电影 Arthur 亚瑟，台湾我们翻译叫做《二八佳人花公子》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电影主题曲。那也因为就是这部电影叫做 Arthur， 所以呢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就是有点亚瑟的主题曲的概念。好，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81年那时候上映的时候真的是大受欢迎，后来呢制作团队也赢得了第54届奥斯卡最佳原唱歌曲奖还有葛莱美奖的肯定，所以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厉害。好，这就是刚听到很经典的作品 Arthur's Theme。 下面来到这个路况的部分，赶快提醒哦，在国道四号东向刚过了丰原三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然后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之间这样子跑来跑去，超级危险，赶快通知处理了。所以如果你要经过国四东向，刚过丰原三号隧道这个路段，因为小狗狗它误闯，会在内外侧车道之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定要帮我们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来自 Mariah Carey Hero。

来自 Mariah Carey 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ero。 我刚刚竟然说对唱歌曲，我不知道什么脑袋冒出对唱歌曲四个字，但我就把它说出来了。他自己一个人演唱来的对唱。好，这首歌曲 Mariah Carey 演唱的 Hero 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发布，那时候真的是成绩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首歌原本其实为了1992年的同名电影 Hero 所写，但是呢后来说就是好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就对让他好好的把它演唱了这样子。那接下来这首也是我们这个小时这首歌曲，是来自 Aerosmith 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是1998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世界末日的主题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欣赏这首歌曲。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就8点钟整点报时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了。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